0: 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运输署表示，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于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营是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道琼斯指数报53,416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点，啱啱飘咗咧系4,652.31美元，卖出4,653.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

0: 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0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

0: 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生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他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他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家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回应美国新一轮制裁威胁的时候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相关言论。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亦都不允许美方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卡里巴夫又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经透过传媒表态或以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明不会认真看待美方言论。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于当地过去的星期日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军南方司令部于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运输署表示，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于下星期二开学日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人手应对乘客需求。驾驶人士应该尽量避免驾车前往学校区。运输署发言人表示，署方已提醒提供接驳陆路口岸服务的本地营是本地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营办商提供足够服务给跨境学生。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下星期二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道琼斯指数报 53,416 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5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1点，啱啱票咗咧系4652.31美元，卖出4653.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凌晨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3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超强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

0: 而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紫檀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没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够五只衫，叫我飞人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有朋友就问啦，基督徒呢可唔可以喺丧事嗰阵时呢披麻戴孝同埋跪拜叩头呢？
4: 在圣经里面呢好清楚讲到一样嘢呢，就係话我哋唔可以跪拜偶像。啊，仿佛是天上地下同埋地底下水中嘅百物，我哋唔可以拜佢哋，亦都唔可以侍奉佢。呢个系圣经一早咧喺出埃及记咧20章嗰度讲咗嘅。咁我哋既然咧好知道咧系唔可以跪拜偶像，故此喺任何唔单止系喺丧事啦，喺其他嘅场合里边咧，凡系有宗教性嘅呢个鞠躬啊、跪拜啊，我哋都唔可以去参与嘅。因为呢个圣经系明讲㗎，因为你拜佢呢系形成咗一种呢系对呢个偶像或者系对呢啲死咗嘅人呢，你系当佢呢系一个神灵咁去拜。咁呢个呢系对于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因为真神嚟讲呢你系唔尊重㗎。咁我哋要好明显呢要知道，我哋既然呢我哋知道边个系创造呢个万物嘅，我哋唔需要向呢啲嘢去跪拜。因为通常有啲人跪拜嘅意思呢就系、是、呢特别古人呢就是当一啲嘅先人咧，佢哋死咗之后咧，会变呢啲咁嘅所谓灵体啊，佢哋变咗咧神仙，咁咧佢哋会祝福佢哋嘅下一代，故此咧好多时候咧，佢哋唔单止系喺呢个丧礼拜啊，并且咧喺佢哋屋企里边有神主牌啦，都咧有叫做啊，佢哋啊呢嘅其他嘅祠堂啊，都有呢啲嘅所谓佢哋嘅神主牌咧，就系将佢列祖咧啲名摆到当佢哋神咁办，咁呢个系唔啱噶，因为咧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咧。断不会咧系人手所做呢啲嘅偶像之物，故此呢个跪拜咧叩头咧，我哋要好小心。至于喺丧礼里边咧，因为咧我哋要明白到咧嗰个传统嘅文化，咁咧好多人咧就觉得，如果我哋基督徒我哋乜嘢都冇表示咧，我哋系唔尊重嗰个过咗身嘅长辈或者你嘅亲属啊，甚至系你嘅父母，你系好唔尊敬。咁呢个呢亦都系俾人去一个诟病话呢，就系话呢基督徒呢就系唔识得去敬祖嘅。呢一个呢就系错误嘅睇法嚟嘅啫。有啲人咁样諗基督徒呢，咁佢哋只系呢佢唔明白基督徒呢佢嗰个心系点样諗，或者基督徒嗰个信仰啊佢哋唔系好了解。故此当我哋喺呢啲嘅葬礼嘅时候呢，基督徒亦都要小心去处理，唔好俾人去误会先得。虽然呢我哋系唔会跪拜，只不过呢我哋如果係喺嗰个场合里面我哋处理得宜呢，我哋都可以让人呢去明白到我哋基督徒呢都係一个好尊重先人，我哋都係呢神师最远嘅。我哋基督徒呢係好孝敬我哋嘅父母，不特止呢我哋亦都係尊重呢我哋上一代已经係过身嘅，我哋都会有基督徒呢有啲呢都会举办一啲嘅所谓追思会啊，有啲呢就亦都呢係有一个呢咁嘅聚会啦，去述说去分享返或者係上一两代呢佢哋喺我哋身上面所作嘅事情，我哋係

系我哋为着佢哋嚟到去感恩嘅。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哋可以去做嘅。我哋喺呢个丧礼里边咧，有啲人都睇到噶啦。就算系基督教咧，嗰啲嘅特别系丧礼里边咧，啲人都会大孝嘅。其实大孝咧，我哋当然咧就唔需要好似咧做到古代又要啊，好似又要披住啲麻衣啊，好惨咁样。因为我哋要明白到人死咗之后咧，我哋唔可以咧就点讲啊？因为我哋俾咩嘅超度俾佢，佢又可以咧去由呢个咧地狱可以上天啊？冇噶啦，已经系定论噶啦，系嘛？咁如果系嗰啲人信咗耶稣嘅我哋嘅先人咧，咁佢哋咧已经去到父神嗰度啦。我哋又何必需要？要做到呢是咁好似好悲哀啊，好惨啊，好痛苦咁。只不过呢我哋为咗要尊重同埋一个传统个表示呢，嗰个大孝我深信呢就一个表示呢都可以㗎。因为呢佢係有啲呢有块黑布啊，你呢扣喺度啊，有啲女性就一顶白花嗰啲都会係摆度。然后呢当佢嗰个安葬礼嘅时候呢，就将呢啲嘅孝呢啲嘅所谓呢啲咁嘅标记呢就即刻除落嚟呢就摆埋落去。咁咧就话呢啲嘅伤痛随即就已经系过去咗噶啦。咁咧因为咧一切嘅喺神嘅里边咧，呢啲已经系成为咧过去。人咧佢一离开呢个世界咧，那个已经系唔可以再有咩转变噶啦，唔可以系因为我哋敬虔啲啊，或者我哋帮我哋上一代祈求啊，我哋就可以让佢哋咧系得到啊，能够咧系帮助啊，或者我哋可以俾到啲咩佢，系完全唔得噶啦。既然已经系成为一种嘅定案，一种嘅事实，我哋反为啦。我哋要顾及咧系生嘅人，即系话咧我哋嗰个丧礼里边咧嗰啲生嘅人点样睇，我哋嘅信仰系点样去影响其他嘅人。咁我自己睇咧就话人咧系有感情嘅，喺丧葬礼里边咧，我哋大孝亦都表示我哋一种嘅我哋嘅伤痛，我哋失去咗地上面一个肉身嘅亲人咧，我哋都会有一个伤痛，因为有分离嘅感觉。呢个神咧做人有个感情嘅。咁我哋可以大孝啦，我哋都会有啲人话流泪都可以嘅，唔系话基督徒就啊呢、这个呢就我嘅爸爸妈妈已经系信咗耶稣啊，上咗天堂啊，咁呢就喺个丧礼里面呢嘻嘻哈哈咁样，亦都唔需要咁样啊，因为呢有其他人真系佢哋有一个嘅肉身嗰个分离呢，大家都会有一个感受喺度嘅。你要明白有其他人有嗰个感受，当然你话你嗰个属灵生命好强，你就克胜咗呢个感受。但系实在咧，我哋嘅身体俾人哋笃一下都会痛啦，何况我哋所谓骨肉之亲嗰种嘅分离咧，啊人咧短暂嘅分离，我哋都会伤痛啦。何况咧呢个分离咧，我哋都唔知道几时咧，当主耶稣翻嚟嘅时间，我哋先可以重聚啦吓。我哋咧系需要咧系有啲嘅表示咯，喺嗰个丧礼里边咧，我自己睇就话，你如果系自己一个主家人嘅，你可以咧系透过一个嘅悼念嗰个时间去分享啦。透过家人一啲嘅信息嘅分享，让呢个参与嘅人咧都知道咧，其实我哋好怀念我哋过身嘅我哋嘅先人。咁我哋咧就系纪念佢哋嘅，咁我哋好怀念佢哋，亦都咧系将我哋自己咧嗰个感情咧，就我哋点样啊释放出嚟，让人咧睇到咧我哋其实嗰个系亦都一个人咧有血有肉。只不过如果咧嗰个家属唔系你系一个主家的话咧。可能呢你就要清楚啲，要有时你未行到呢个灵堂之前呢，或者你之前呢你同你嗰个好亲嗰个亲属呢讲一声，你话呢我系基督教呢，我哋虽然呢系唔跪啦，系唔拜啦，唔鞠躬添啦，系咪咁，我哋呢系会祷告嘅，我哋为你哋祷告。咁你去到嗰个嘅灵堂嘅前面呢，咁你就唔好企到直不甩，咁你应该呢我自己睇就你应该用一个好似让人都睇到你呢系你默默嘅祷告。是吧，你可以呢用一个祈祷咁呢，即係好似默哀咁嘅形式啦，眯埋眼啦，咁呢就唔需要鞠躬，但係你稍微呢就耷耷，即係个头呢就唔好，即係好似好昂直咁样。应该嚟讲呢，我哋都係要表示一种嘅尊重嘅。咁呢我哋亦都要明白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呢，我哋有机会呢亦都係喺嗰个时候呢，你应该去探望呢啲嘅亲属啦，关心佢哋，你用一啲嘅圣经嘅话语，让人咧系得到圣经嗰种嘅安慰啊！我哋都要帮助到咧，特别咧有啲嘅信徒啊，或者佢初信啊，你都让佢明白到圣经咧系指到咧，我哋基督徒咧离开呢个世界，其实咧神咧已经系早为我哋预备啦。当然有啲人咧，佢哋家人未信主嘅咧，咁我哋都安慰佢哋，鼓励佢哋，亦都系咧系帮助佢哋透过咧系我哋喺佢实质生活上面嘅陪伴啦、啊。或者是同佢倾下偈啊，听下佢讲啊，分数啊，
佢喊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同佢一齐咧，系有时哀哭都可以噶。透过呢啲嘅认同啊，透过一啲大家嗰种嘅对话，去同佢分担嗰种嘅哀愁咧，以致佢哋感受到咧我哋嘅关爱，亦都系咧我哋将耶稣基督嘅爱咧系同佢分享。我相信咧，如果你咁样去做嘅时候咧，人咧就可以真系可以感受到咧，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唔系冇感情嘅。而且咧，实在嚟讲，我哋都要再提醒翻，作为基督徒噶啦，圣经咧俾我哋要知道咧，喺地上面咧，我哋唔系话咧系要等到咧系嗰个死咗嘅人咧死咗啦，我哋先正咧去表示我哋嗰份嘅感情。但系咧，我哋咧就要孝敬父母啊！我哋系喺呢个嘅在世嘅时候，因为圣经其实咧呢个咧系带住一个应许嘅诫命，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呢个系带住一个应许嘅诫命。而我哋每一个咧，我哋都系尽我哋嘅力量去关爱我哋身边嘅人，特别咧年长嘅父母啊，或者你嘅亲属，我哋咧系要喺佢哋未离开世界之前咧，我哋关心佢、爱护佢，系将福音系传俾佢，以致佢嘅人生同我一样系可以得到永恒嘅福乐。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这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回望半生苦苦努力，只等你放手。难道力透悲欢爱恨，呜呼一声送走？心中强忍，
2: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加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

0: 指出，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同二十几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话：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俾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喺航天发展嘅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谢振中话：期望透过专业报道，弘扬航天精神，并提升公众对国家航天成就嘅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对于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措施，他并不感到意外。卡尼话，同美国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是有可能，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又话，当美国人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加拿大的产业，并以真正伙伴关系的精神首先回到谈判桌前，加拿大当然亦都会回到谈判桌前。总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话，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五成。他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目前状况不可持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几乎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说英国长期并系统感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是开展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一类导弹和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加以摧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25 点，跌502点，港金报 43,775 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671.02 美元，卖出 4,672.2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偏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如果我们要发现神要怎样

话，信服是没有代替品的，无论是祷告、服侍以及认罪，都不能够取代信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信服神是一个很艰难的重担呢？你觉不觉得要你信服会令到你很恐惧呢？今天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信服的另一面，只要我们向神说，好，我愿意信服，都会有奇妙的回报等待着我们，让我们继续经历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请你留心收听。

果我哋将今日关于信服嘅信息实践出嚟，我可以保证我哋嘅基督徒生命会有所分别。我哋同耶稣嘅关系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嚟。呢啲原则虽然简单，但系却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要有智慧地将佢实践出嚟。第一个值得学习嘅原则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兴奋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神唔会叫我哋做任何唔重要嘅事情，喺神嘅眼里面，每一个决定都系重要嘅。所以最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人有益处嘅。如果因为我哋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神是真实的，祂爱我们，并且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工作，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当我们听从祂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祝福。但是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痛苦的时候，世人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基督徒都会遇到这些患难呢？点可能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当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过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人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啲人亦可以睇见神喺患难之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呢一个信息会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好需要信服神，因为咁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第三个原则就系，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合理性嘅事，比如神叫我哋辞职搬去另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讲，这个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如果很清楚这个是神叫我们做的事，这样当我们听从了，神就一定会保守我们。其实每一次神要求我们信服的时候，他都知道最后的结果，他完全了解将会发生乜嘢事情，因为佢能够俾我哋力量完成任务，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都系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令我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嘅试炼。当我哋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咁样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因为当遇到大事嘅抉择嘅时候，我哋已经识得信服神嘅行事方式，以及做神吩咐我哋做嘅事啦。因此，似乎系唔重要嘅事，其实系非常重要嘅。

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其他人就得到祝福。所以神要求我哋喺一啲唔重要嘅事上信服佢。第四个原则就系、是、信服神永远唔会令我哋失望嘅。喺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彼得话：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相信喺彼得嘅心里面，佢肯定知道自己呢一次亦系冇乜嘢收获嘅。但系所发生嘅事实，却系令彼得好惊讶。我哋系唔会令神失望嘅，因为喺失望之先，必须要先有期望。但系神对我哋系完全了解，冇乜嘢可以令神失望嘅。有啲时候，我哋会遇到唔理想嘅事情，当时唔一定发现到祝福，但系喺往后嘅日子，我哋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嘅发现神嘅恩典同埋祝福。我哋要感谢神，常常催促我哋去信服佢，感谢神将我哋放喺佢旨意嘅中心，感谢神冇任凭我哋走自己嘅路。当我哋回顾一生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嘅作为嘅时候，我哋会非常兴奋嘅。神冇应许我哋即刻会得到回报。如果我哋知道今日嘅信服会带嚟听日明确嘅祝福，咁样我哋嘅信心就得唔到考验嘅。我哋往往系唔知道嘅，我哋将会得到啲乜嘢祝福，我哋系唔清楚嘅。我哋亦唔知道乜嘢时候得到祝福，更加唔知道祝福系点样嚟到嘅。喺小事上信服之后，我哋所得到嘅祝福，往往就系另一个信心嘅考验。因为神要预备另一个挑战俾我哋，以致我哋可以得到更大嘅祝福。喺小事上嘅信服，其实系一个踏脚石，使我哋得到更大嘅祝福。神有时会用唔合乎理性嘅事嚟考验我哋，佢要使我哋更加成熟，同埋建立我哋对佢嘅信心。祝福嘅其中一部分就系我哋越嚟越信任神。透过信服神之后，我哋会睇见神点样仔细嘅带领同埋祝福我哋嘅一生。但系世人唔一定发现我哋咁样做系喺度信服神。周围嘅人都可能会认为我哋系蠢材，我哋系笨蛋。但系我哋只系需要讨神嘅喜悦，唔需要理会人嘅睇法。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神能够为我哋做一啲冇人可以做嘅事。神吩咐我哋做嘅事所带嚟嘅后果系远超过其他人所提议嘅。佢哋唔可能好似全能神一样咁样嘅嚟到去祝福我哋。第五个嘅原则就系、是、信服神可以释放神嘅能力。路加福音五章五节嗰度记载，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跟住佢哋需要找朋友来到去帮忙，因为佢哋嘅鱼载满咗两只船。喺第七节跟住经文咁样记载，便招呼那隻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隻船，甚至船要沉下去。神的能力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有好多人每日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想有任何改变，因为他们不想冒险。每日做同样的事，他们就觉得好有安全感。

但是当我们决定要信服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好刺激。那信服神是不是在这里冒险呢？如果我们是信服全能、全知和无所不在的神，这样我们的信服是绝对不冒险的。表面看来，这些行动好像是很冒险的。我们可能会对神说，我知道这个是你的吩咐，但是我却是缺乏信心。有些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我们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神至高无上的能力会临到我们的，神的智慧会引导我们的，我们是不可能失败的。相反，如果我们为了要得到安全感而不敢冒险的话，我们就难阻了神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之中彰显出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时间灵修，我们的心态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在灵修上面所花的时间，神就是没有能力增加我们的时间了。其实最能够增加我们时间的方法，就是单独同主一起，因为神会加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的计划，又使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更加有效率。信服神一定不会有损失的，悖逆神先至是愚昧的。如果我们找藉口推搪神的吩咐，我们就会失去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彼得推搪说自己没有时间去打鱼，神彰显大能的权利就被剥夺了。第六个的原则是，信服往往令我们更深了解自己和更深的认识神。当我们在小事上信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神非常关注我们的小事。神的爱就是这样显明出来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总会找到很多值得感谢的事。因为神教导我要在生活之中留意祂的指头和脚印，祂在这里指引我的生活，在这里祝福我，在那里回应我的祈祷。我们作为信徒应该不住的感恩和赞美。当我们习惯了信服神，我们就会常常发出感谢。我们可以为到美好的天气感恩，亦可以为到祂掌管我们的生命感恩。我们感谢神，因为祂每日都带领我们。我们亦都感谢神，叫我们渴望信服祂，讨祂的喜悦。我们越多感恩，祂就越多向我们显明什么是智慧的人生抉择。当我们信服神之后，我们会了解自己更多，知道自己的弱点和强项，在什么地方会起疑惑，而又在什么地方需要神的动工。我们的生命有些地方比较强，亦有很脆弱的地方，神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平衡的发展，所以祂会在我们比较弱的地方动工。第七个的原则亦是最后一个原则，这个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在小事上信服神可以大大改变我们的生命。正如彼得的例子，他是一个渔夫，他信服了主之后，耶稣再向他发出要求，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跟住彼得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神迹，因为鱼获太多了，他的船差点要沉没了。我们是不是曾经经历过神的祝福太多，我们几乎承受不来呢？
彼得嘅船要下沉，本来系一件坏事，但系喺呢一度却系一件好事，因为渔获实在太多啦。彼得嘅生命起咗戏剧性嘅变化。我想特别喺呢一度劝告年青人，盼望你哋能够早日学识信服神，因为佢会使你哋嘅生命有戏剧性嘅转化。彼得本来系一个满身鱼腥味嘅渔夫，佢每日勤奋工作谋生。喺嗰一日，耶稣对佢话：彼得，从今日开始，你唔需要再打鱼啦。我要教你点样为咗神嘅荣耀而得着人嘅灵魂。彼得从此就放低渔网，跟随咗耶稣。喺往后嘅三年里面，佢面对面嘅同耶稣相处。耶稣系神，道成咗肉身嚟到呢个世上。彼得、雅各同埋约翰都成为耶稣最亲密嘅朋友。喺门徒当中，彼得系一个主要嘅人物。佢同耶稣经历咗好多患难。彼得亦有呢个莫大嘅福气，可以同雅各同埋约翰喺变像山上面见到两位神伟大嘅先知。喺马太福音十七章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在客西马利园，彼得亦同主一起度过人生最大的试炼。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只有彼得、雅各同埋约翰是同主最亲近的。彼得当然亦有疑惑的时候，但是他永远都唔会忘记佢喺水面上面行走嘅情景。喺路加福音五章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彼得绝对唔会想象到有一日佢能够喺海面上面行走。佢亦曾经走入去耶稣嘅空坟墓里面，发现他已经战胜死亡。如果彼得当时拒绝借船给耶稣，他绝对不会有这些的经历的。彼得亦是亲眼见到耶稣升天的那位。在五旬节当日，彼得宣讲福音，带领了三千人信主，基督的教会随即爆炸性增长。假如彼得不肯借船给耶稣，假如彼得没有听耶稣话下网打鱼，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在路加福音五章五节，彼得话：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信服神唔会令我哋有损失，悖逆神亦唔会令我哋有乜嘢得着。呢一个系圣经里面永恒不变、唔可以撤回嘅真理。既然系咁样，我哋点可以否认最有智慧嘅做法就系听从我哋嘅主嘅命令呢？如果我哋信服耶稣基督，我哋就可以享受神所预备最好嘅福分。喺我哋仲未嚟到世界之前，神已经计划咗我哋生命嘅目标同埋旨意。我哋即管相信佢，就可以接受神为我哋预备嘅上好福分啦。请我哋一齐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对我们的忍耐和慈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将我们建立起来。你充满了赦免、慈爱、美善
同一切

0: 最好的事物。求圣灵将今日的信息深深地埋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智慧地回应神的请求，懂得在信服之中行事，享受信服永生神所带来的兴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1: 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得着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祝福，就要好好地去顺服神。神可能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艰难的事，但是祂必定是会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完成祂的工作。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给我们一些鼓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昼是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昨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至下午1点的时段。他说由于预约制度刚刚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节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能，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因素，因为

0: 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同职员提供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处方亦都会视乎情况适时释出余额。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州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说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天航是文昌航天超算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世阳说，学生和商务考察人士都对航天旅游有浓厚兴趣，希望了解到技术背后意义，而不是单纯看卫星模型。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了重大的举措，美方的决定消除了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并将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和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鲁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在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美国的决定有助叙利亚的经济复苏，为重建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巩固叙利亚同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告说，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刚的过去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是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者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说，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沙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哋。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 都食唔

0: 有一次是很真正的決志、
1: 嗯、
0: 而且那時候呢就不是因為人哋好 nice 啊，唔想得罪人啊，俾啲人啊，亦都唔系话，诶、哎，横掂都系啦，又系我阿嫲嘅耶稣，又系我阿爸、我阿妈嘅耶稣，所以，哎呀，求其啦，求其啦，吓、啊，顺下人意咁样。咁今次一个好真正嘅决志，你觉得你信主之前同之后喺几方面有啲乜嘢唔同啊？
1: 首先讲下价值观嗰方面啦，即系钱啦，其实即系，诶、嗯。钱方面我细个咧就孤寒嘅，就啊即系储埋啲钱，因为我零用钱又唔多嘛。我妈又可能唔想我用咁多钱啦，即系通常我经济来源咧，我阿爷我阿嫲嗰度嚟，去探佢哋一次唔知有20蚊定唔知咩，咁我储埋去，跟住摆个夹万仔度，打死我都唔开。
0: 哦，你储埋啊，仲挤埋喺夹万啊自己？
1: 系啊。
0: 即係嗰個好似錢鈔咁樣嘅，
1: 錢鈔有密碼鎖。
0: 咁你有冇夠唔夠拎出嚟數下咁？
1: 有攞嚟聞添。
0: 啲銅臭味啊！你真係 啊！你真係。
1: 但係唔知只係攞嚟細個儲啲錢攞嚟買嘢玩嘅啫。咁跟住就好孤寒啦、啊，搞到個人又計埋咩婆乸數啊！有時我媽頂我唔順啊。
0: 哦。
1: 好孤寒，好唔捨得同人分享嘢，好唔～、嗯好唔即系好唔抵得人哋得到嘢，其实吓、
0: 啊，
1: 因为即系人哋细个啲比较啊，哎，我有咩咩咩咩，但系我自己乜都冇，我好难受嘅。咁而家咧，同埋一样好衰嘅嘢就系咧，即系我十几岁，唔知我隔篱屋啊，定好兴咧，我哋掉啲嘢出去咧，即系唔系垃圾啦，可能有用，但系我即系系新嘅，但系我哋冇用咧。隔篱咧就会又轻嘅执咗去用嘅，咁咧我或者系杂志啊攞翻嚟睇啊嗰类啦，咁我特登咧搣烂佢，打烂晒佢，我先
0: 唔益人哋，
1: 我唔会益人哋嘅。
0: 诶、欸，但系我好中意你有一样嘢好好、
1: 啊，
0: 你肯讲出嚟。
1: 系啊，
0: 我从来喺见证里边冇听过人哋讲自己嘅啲衰嘢，讲得你咁透彻。
1: 你有乜谂？因为而家唔系啦嘛，
0: 即
1: 系
0: 总之要唔益人，即系连咁样都唔肯益人，都要抌自己冇用。
1: 特登揾个锤剥烂佢啊！啲杂志我就搣到好似丝咁嘅报纸啊，唔益佢哋咯。
0: 啊，
1: 系啊，
0: 你真系信主前后。好大分別喎、
1: 啊、！Even 嗰陣時啱啱過嚟讀書咧，有啲咩唔愛啊？我特登啲衫我都整爛曬佢先掉嘅。
0: 即係總之都唔益人，自己唔要得益人。
1: 係啦。
0: 好啦，信咗主之後咧，對錢嘅睇法咩唔同？
1: 錢嘅睇法多啊，好多唔同啊，就係、是、啊、譬如不過我教會嘅人應該唔知道，就係、是、有陣時有啲 summer camp 咧，即係我哋自己教會搞嘅，有個傳道同。這個小朋友很想去的，但是他家裡沒有錢，你可不可以幫他、
0: 嗯、
1: 因為我都幫了幾我都幫了一些了，他說好沒問題、啊、最重要是他們玩得開心而已，但是我現在這樣回應 我不信這個是我來的
0: 即是為什麼會不用的東西都要搣爛的人、
1: 啊、
0: 竟然現在自己都是窮學生一名、
1: 啊、
0: 都不是說很好勁啊！即係唔係好有錢，但係你見到嗰個 summer camp 係值得佢去嘅。
1: 係啊，因為有啲真係屋企可能有其他使費啊，報咗名去第度，一時冇咁嘅錢咁。
0: 係
1: 好啊，最緊要玩得開心咯。因為有時好慘咁，你教同埋我教會，我有幫小朋友手咁，其實我即係對佢哋都有感情嘅。咁我知邊個，即係個個一視同仁嘅啦。咁有啲幫唔到咪幫。
0: 嗯，
1: 同埋。而家咧，即系譬如有啲嘢唔爱啊，你摆出去啦，睇下有冇人要啦。啲衫啊，你整翻好佢，你攞去捐咗佢啦，咁样咯。
0: 啊，
1: 哇，即系价值观方面改变好多。
0: 即系对钱嘅睇法，亦都冇咁孤寒啦。钱唔系最紧，
1: 钱唔系最紧要嘅，真
0: 系。系啊，好大个唔同喎、
1: 啊。系啊。
0: 即系譬如话，你觉得除咗钱之外，仲有啲乜嘢系可以同人哋分享嘅？
1: 我谂时间啦，一来以前我就即系宁愿唔我喺屋企 hea 啊，点我唔出
0: 摊喺度咁，
1: 我系冇嘢做噶啦，我都即系有人即系好衰嘅，因为一来要讲翻就系、是、即系中学时好多人叫我出去玩啊，又成咧，我都唔去，同埋要我帮手我都唔去。 因为一来

0: 灣龍心井一段路啦，二來即係本身即係你，我唔會幫你啦，
1: 即係計過度過，
0: 計過曬，
1: 冇乜著數，
0: 利益關係嗰啲計過曬啦，即係同你出去玩冇問題啊，遠遠都出嚟，但係要幫你手咧，我記得我中學時代唯一幫過一次咧，就係、是、幫我去美國讀書嗰個 friend， 佢話要買唔知嗰啲咩。嗰啲 video disc 嗰啲 player， 即系睇碟嗰啲机，我就帮过佢一次。
1: 因为嗰个都系可以为你搭路嘛，以后
0: 系啦，
1: 都计过。
0: 同埋我真系同佢 friend 嘅，即系要好 friend 好 friend 我先会咁做咯。但系而家即系我，你问我同人分享时间咯，会真系。
1: 你要直情系啦，譬如有机电台录音，一打个电话写个 email， 你就即刻扑到嚟啦。同埋你喺教会，你而家都话好多所谓嘅侍奉，可能心机旁边嘅朋友唔明，侍奉即系话你喺教会里边做义工，
0: 帮手
1: 做嘢。你帮啲乜嘢喺教会？而家好多嘢，我知道你
0: 乜都帮啲啦。
1: 假期圣经学校啦，即系譬如话
0: 系啦，
1: 教细蚊仔啦，
0: 小朋友
1: 音响咧，你又帮手做，
0: 系咯，嗰啲咯。
1: 咁我听你哋教会嘅女传道又话你搬台搬凳都做噶噃，系嘛？
0: 咁呢个我呢个年纪系做呢啲咯，
1: 唔系噶嘛？以前你嘅你边度会做噶？
0: 唔会做嘅，搬台台唔好滚我啦！以前我真系唔，我好锡身嘅以前，打波啊嗰啲就住打，唔好整。
1: 因为你少爷仔嚟噶嘛，屋企锡到窿啊嘛，
0: 又唔即系为自己利益着想咯。其实系啊，
1: 你觉得系乜嘢令到你会有呢个改变？
0: 我谂都系，我睇到教会嘅人对我嘅关心，讲真就系，因为佢哋可以唔睬我啫。我其实我谂翻过呢个问题，就系话，佢哋可以，即系我2006年唔知，冇翻教会一段时间，跟住加上失恋咧，咁我就打翻俾佢哋。我谂过呢个问题，佢哋可以唔睬我啫，好似我以前嘅我咁，可以唔睬人啫，同你玩冇问题啊。但佢哋可以，佢哋唔係囉。
1: 有冇计较话你都冇嚟一轮啦，係咪？
0: 係囉，我又同我又可以，佢又招呼我到佢屋企住呀，又同我去，係佢总好照顾我啦，係囉。
1: 所以你自己做返一样咁样嘅嘢。
0: 係囉。
1: 啊，好好啊。
0: 冇计啦。
1: 係呀係呀。咁你会发觉即係譬如话你帮人哋多啲，唔好计较咁多。你得到啲乜嘢呢？
0: 冇錢㗎，
1: 冇錢喎，係啊。
0: 但係即係好似我
1: 亦都冇未必有回報過。你幫咗嗰個細路，佢一個 summer camp， 佢可能都
0: 唔知㗎，佢唔知㗎。但係但我有幫佢手，我有幫手嘅 summer camp 就。但係都唔好講計較錢咁多。你講真啲細路知乜嘢，即係你自己開心囉。你見到佢哋玩呀又成呀，係呀。同埋真係佢哋可以學到嘢囉，當中都再講話其他音響嗰啲幫手，咁我自己都學到嘢嘅。
1: 嗯，
0: 即係係囉，
1: 有嗰種喜樂喺裏面喎。
0: 有㗎，
1: 有時都會激氣
0: 㗎，都有㗎，係
1: 嘛？即係你幫咗手，人哋又唔會覺得你又覺得你阻住曬，可能越幫越忙。
0: 應該嘅
1: 係啦，慢慢呢就得寸進尺。好似本來每個禮拜五錄音嘅啫，而家叫你禮拜四都嚟埋。不过有中间有时有啲喜乐，
0: 都有嘅
1: 嗰种快乐。
0: 有时会做到攰，但系都开心嘅。
1: 唉，唔做啦，以后吓唔做啦，唔再俾你搵品啦，系啦，
0: 啊
1: 咁，但系又死死地气。
0: 啊，又继续都做咗咁耐，
1: 系啊系啊，好唔同啊。好啊，听日继续我哋倾另外一啲嘢，即系譬如想睇下你嘅人生观会系点样，或者你对你嘅前程睇下会系点样。
0: 好啊。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节目，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注意，注意，请注意，
9: 一三有机密码。
8: 一三一四，2013年1月4日，一生一世，梗系排期结婚啦。一三八八，2013年8月8日，一生发发，拣定个铺位开张大吉。一三三一一，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一三三一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施行预约制度。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琴日第一日开放预约，下个月5号和6号的名额，截至琴日傍晚6点，平均暂时有大约10%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9点到下午1点的时段。他话由于预约制度啱啱推出，仍然在宣传阶段。加上9月初天气仍然炎热，预计临近中秋和10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说，施行预约制旨在保护山径，提升游客体验，并测试山径的承载量，参考了过往黄金周人流、山径长度、游人的行为模式等，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市民或者旅客未有提前预约，只要当日网上仲有余额，随时可以上网预约，现场会设有资讯站和职员提供协助。航天旅游是近年内地新兴的旅游体验，吸引游客到访发射场或者相关航天基地。有港人就组团到海南省文昌市认识国家航天发展。航天神舟科技馆董事长李正廷说，是以科普教育为目标，希望将复杂的航天任务转化为大众容易理解和体验的内容。又话到访的香港游客持续增加，访客来源越趋国际化。文昌航天超算中心是全国唯一面向航天领域的超算中心，有到访港人话值得来观赏，又话到访文昌认识到国家航天发展的多样性。特区政府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主办海南文昌航天科技考察团，由工作小组组长陈清霞带领，联同小组三个非官方委员邝美云、李联辉、李子树、政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和20多个香港新闻界代表到访海南多个和航天相关地方，了解国家航天发展。考察团到访一间卫星公司，亦都先后到航天神舟科技馆、文昌航天商业发射场和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参观，今日最后一日行程，预计会到访中共鲸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陈清霞说，希望各人通过今次考察认识到国家航天事业成就，并通过报道令社会各界加深对国家发展，尤其在航天发展的认识，深化爱国情怀。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传媒报道，贝安德说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网上方式出席会议，他提议近期举行志愿联盟国家的防长和外长会晤，讨论打击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措施。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热带低气压艾珊尼已经在硫磺岛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减弱为低压区。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4: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对住人嗰阵时先控制。
1: 对住人啊，唔出声咯。
0: 即系唔出声就系系即系将你嘅情绪收埋住啫。你就系咁样控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通常如果我开始知道自己开始嚟噶啦，即系我好知道自己咧系去到边度啦。咁咧我通常咧就会深呼吸。如果我知道我个情绪就嚟要爆出嚟咧，我会去洗手间。
2: 即系避开，
0: 我
1: 避开，
0: 我会喺洗手间咧深呼吸，然之后话俾自己唔好咁嬲，唔好咁嬲 ，it's okay，it's okay。咁咧首即系我会系先将我自己 calm down 咗先，咁然之后我先再去翻即系要面对嗰个场面咯。
2: 点样去舒缓自己嘅情绪呢？我就系大喊一场，跟住瞓翻个靓觉，咁就会舒服晒啦。
0: 但如果你喺一个嘅情况里面系好多人嘅，咁你点样？
1: 点样 hold 住佢先咧？
0: 系啊，你点样去？即系喺嗰个情况里面，你点样去大喊一场？
2: 咁其实我
0: 唔系，如果单独就可以，即系闹情绪嗰阵时候。但如果你有啲系突然之间喺一个公众场所，有啲嘢令到你好嬲嘅，或者会已经系影响紧你情绪，咁你点样控制啊？
2: 咁我諗呢，其实呢一个呢喺点讲呢，即係我觉得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呢，其实要控制嘅自己嘅情绪呢，其实呢 EQ 呢样嘢呢就真係好重要啦。即係而家其实我相信好多时候呢都係会讲到 EQ 呢一样嘢囉。点解咁讲？因为我即係见到呢好多时候呢见工啊，或者係你而家出嚟做事嘅时候呢，係呢一个系一个 must 嚟㗎。即係佢会睇，即係佢唔单止睇你嘅 IQ。佢如果系见到你即係你系已经好叻，即係咁当然 IQ 睇你学历啦。咁睇你嘅对答啦。咁但係如果喺 EQ， 佢系会通常而家见工呢咪有好多嗰啲填啲
1: 问题
2: 问题问卷咁样问你啲如果呢个 situation 你会点啊，或者跟係啦，咁跟住你如果咁样你就去呢一题继续得啦，咁佢就会 check 你嘅 EQ。 咁係好多时候建工都会做呢一样嘢囉，我知道。咁EQ 高唔高呢？我觉得好影响到
1: 当你
2: 当你去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情绪咯。咁头先 Andy 你话好影响仕途啊 EQ。
1: 其实我觉得开头咧我唔识 EQ 嘅嘢啦，即系虽然而家都唔系好认识，我觉得系死人嘅，咁就 EQ 高嘅。
0: 唔
1: 即系你发出嚟咧，我觉得咧你唔发出嚟啊，或者呃自己，好似你头先穿姑啊，冇事嘅，唔系咩？我觉得 EQ 系呃自己同埋系死人就得。
2: 唔咁讲啦，我觉得
1: 我一直都系咁认为的。
2: 咁你系咪平时一路都系死人噶？
1: 又唔系嘅，咁好少会发出嚟嘅。你知男仔出黑面噶咯，即系俾面色人睇，即系唔会好似可能女仔咁，即系喊啊咁喊，冇人即系可能反而有人关心你咩事啊咁噶嘛，或者系。巴辣嗰啲咧就发出嚟啊！边个得罪我咁样？咁男仔我谂十居其九都黑面咯。
2: 而家咧，我想拉开少少喺咧呢个嘅你的管道上面咧，即系见到我唔知道其实真定假嘅，好多真系啲女士咧，唔知点解可以喺条街度系失晒控咁样去闹人咯。即系我觉得呢个其实我谂佢啲 EQ 其实系咪会
1: 零嘅可能咧？
2: 即系我觉得系好，点解可以咁样样噶？咁样样咯。
0: 唔系，我谂普遍咧有好，即系有好多人 EQ 咧系，即系唔够 IQ 高嘅。即系有啲人咧佢可以，咁咪就系惨啦。即系有啲人咧佢 IQ 可能好，即系佢读书好叻，但系咧可能佢 EQ 唔得噶。因为我遇到一啲人话，有啲家长咧话俾我听，特别即系啲女读，就算读紧大学都好咧，佢话佢哋话咧，即系。是啊，他读书去好叻，但一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呢，嗰、那个 EQ 就唔得㗎喇。即係话少少事呢，佢哋就会哔哔叭叭啊，即係好似好小事就好似搞到好大件事咁样。
1: 闹交咁
0: 啊。会嘅。但我又觉头先呢，你一开始提嘅时候呢，话而家好多工作呢都会，即係大部分啦，我唔知系咪全部工作啦都。

0: 会讲 EQ， 但你有冇谂下咧？其实有啲工作 EQ 系好重要，但有啲工作咧，其实你 EQ 高唔高又冇乜点影响。即系我嗱，我只觉得咧，
1: 嗰啲系嘛？
0: 我嗱，我只觉得咧，就系你做护士嗱，护士嗰啲，
2: 佢差我哋三个都唔系。
0: 嗱，我觉得做护士嗰啲 EQ 要高啦。因为你面对病人咧，其实好需要噶嘛，即系佢哇，佢唔病，佢点会瞓喺张床度？咁你如果你嗰个护士个 EQ 唔高嘅，哇，今日唔老皮、哦，突然间帮人抽血咧，都夹硬系咁吉，我真系我觉得咁就唔得咯，因为人哋已经病啦，或者打针嘅时候又打歪位咁，咁同埋做先生嗰啲都系啦，即系我哋特别咧嗱。你
2: 系咯，你喺呢样嘅 daycare，
0: 我哋有一年每年都要去做一个嘅评估自己嘅，永远有一题就系问咧，你系喺一啲嘅突发事件里面咧，你够唔够冷静啊？
1: 有三个，有两个你噶，冷静都唔冷静啊嘛。
0: 唔系，佢有三格俾你拣嘅，你拣完之后咧，咁然之后个 supervisor 都要，即系佢会留意到你。嗱，因为如果你 EQ 唔够高咧，咁、那个细路仔有啲嘢发生嘅时候咧，你净系好惊啦，咁点算啊？佢流血唔得嘅，你要点样控制你嘅情绪，或者细路仔令到你好嬲好嬲，唔通你打佢咩？你唔得噶嘛，你又唔可以即系体罚佢，咁你点样去控制？即系个 EQ 就比较高啲咯。即系有啲行业个，我觉得系好需要 EQ。好似而家电脑咁样咧，即系如果你系唔需要去接触其他人嘅，净喺电脑里面咧系资料传递咧，我觉得嗰啲 EQ 有冇都冇乜所谓嘅。你最紧嬲，你咪打烂你个电脑，咪再买个。
1: 我年一年都勾噶啦。
2: 我系都唔系，即系就算而家科技发达啦，我哋好多时做嘢都系网上面啦。即系而家有好多嗰啲网上 support 咧，系 instantly 噶嘛，即系你佢系有个人坐喺个电脑度，你打你 send message 过去，佢就会即刻 instantly 有人同你喺个online 系 chat 帮你噶嘛。咁、如果我覺得都需要 EQ， 即係如果有陣時候有啲人好煩嘅，你知有陣時佢哋做 support 咧，一晚聽100個電話，100個都係問同一條問題，即係你會覺得好煩厭。但係你都我覺得都要 EQ， 要即係你個呢、這個情緒諮詢都要好啊，因為你要控制一下你煩，但係你都要好有 patience 咁去幫呢一個顧客。
1: 其實我覺得係睇你對嘅 target 係咩，
0: 係啊，
1: 即係唔係分行唔行业嘅问题，即系譬如，即系当然啦，你对电脑嗰啲系其实都系要 EQ， 因为好似 Ivy 咁讲，佢要 support， 要教人一条问题，每日答千几二千字。但系咧，designer 嗰啲咧，通常都系臭脾气，我所认识嗰啲，或者系所知道嗰啲。但系咧，但系佢哋又唔会影响到佢嘅工作，因为佢哋自己画画做 design 嗰啲咧，
2: 都唔系啊！我觉得，我唔知啦。我而家睇到啦，自己睇到真系一啲出名嘅品牌或者一个出名嘅，即系嗱，好似我自己咁讲，我自己做化妆啦，又咁我讲啲 makeup artist 啊，即系其实一啲。出名嘅 makeup artist 咧，其实佢哋嘅人际关
1: 系
2: 系好好噶。
1: 睇你对嘅人系
2: 你人
1: 际关系
2: 好，你一定系 EQ 高噶。因为你如果成日情闹情绪，成日发完脾气，成日即系总之对人唔好，成日会有冲突嘅时候，你嘅人际关系唔会好咯。
1: 所以我想讲嘅嘢就系话，唔系你咩行业使唔使 EQ， 即系你对一个，譬如你自己做老细，你都要 EQ 高啦，因为你对住啲客又成啊嘛。即系反而系
2: 对住啲下属咧，可能就会少啲。
1: 系咯，即系睇下你咩咯。譬如你唔做嘢，你唔接触人嘅，你咪唔使 EQ 咯。我想讲嘅就系咁咯。
0: 但系你唔觉得做电脑嗰啲有啲佢真系唔使接触人噶？
2: 我谂系真系做嗰啲，我谂系啲好
0: 即系好似写 program 嗰啲咁佢。
1: 好劲嗰啲就叫人做，自己唔使做噶啦。
2: 我觉得唯一我自己谂到唯一真系唔系好需要EQ 呢样嘢工作，就系做啲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嘅嗰啲咯，即系嗰啲真系 IQ 系
0: 即系研究嘢
2: super 爆棚嗰啲咧。咁佢系你啲科学家真系得佢一个嘅话，咁你唔靠佢，你靠边个咧？
0: 係囉，就佢喺度研究咋嘛。
2: 係囉，佢做研究。

0: 哦，咁咪唔需要，真係佢淨係可能同幾個人溝通到就得㗎喇，或者同啲
1: 大家啱啊，大家都係咁嘅人，
0: 同啲老鼠溝通到就得。
2: 咁嗱，如果我哋講咗咁耐咧，即係你咁，即係 EQ 其實而家係好重要㗎喇喎。
0: 啊，當然啦，當然啦。
2: 即係除咗 IQ 之外咧 ，EQ 就即係唔可以少啊。
0: 咁不如我就想問下你哋啦，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咁耐啦，咁其實講 EQ， 我哋點樣去提升我哋嘅 EQ 咧？控制我哋嘅自己嘅情緒咯。
2: 我諗 EQ 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先係對自己咯，即係你要識得首先就係要識得咧係點樣去舒緩你自己個情緒，即係如果你自己咧係啊，你可以即係好似阿弟弟講啊。压制嘅咋，你压制你嘅情绪。咁我谂首先要识得自己去舒缓自己嘅情绪，同埋我谂如果一讲到 EQ， 自己都要好了解自己，因为你要认识自己咧。即系点解会唔开心啊？你哋会唔会唔开心嘅时候会问自己啊？我点解会唔开心？
0: 我会噶，即系我觉得咁其实我觉得呢要提升自己 EQ 呢，好似你咁讲要真正了解自己囉。即係有时当有啲事发生嘅时候，我会问，即係如果有件事发生咗我唔开心，突然间係好猛整，我会问你猛啲乜嘢嘢，究竟呢一样嘢边一样嘢令到我猛整，边一样嘢令到我嬲。咁我会慢慢諗究竟值唔值得我去嬲呢？值唔值得我去为呢样嘢发脾气，或者为呢样嘢系搞到自己咁猛震呢？系
1: 嘛？
0: 系啦，即系有阵
2: 时未必关我哋事噶。
0: 咁同埋我另外觉得系有阵时咁，当然我觉得猛咧好多时系同人相处有关系啦。即系人通常有好多时有啲冲突或者有啲咩唔开心，令到自己情绪唔好咧。我自己覺得啦，係有陣時係會同人有關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同理心都好緊要咯，即係有陣時有啲人做咗一啲嘢我唔鍾意嘅時候，但係我覺得我自己都要去諗下究竟啊，如果我有陣時自己都有做過呢一啲嘢對人哋嘅時候，我要真係要去諗啊，原來我自己都有做，我要去感受一下。究竟呢一个人对我咁样样系点解佢会咁样？
1: 即系将心比己啦。
0: 系啦，将心比己咯，系啊。
3: 因为有信，
0: 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2: 所以有，
0: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爱。
2: 你听紧嘅节目，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温室效
3: 应，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直播，
2: 有机网上直播，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有望有爱。有愛
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5: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洲试行预约制，下个月第一个周末的名额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的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景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有2000个名额是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署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又话会观察住缺席情况，再检讨长远是否需要引入惩罚机制或者收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水务署话，接获报告指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有食水供水管渗漏，已经派员到场跟进。有关路段水管今个月初曾经渗漏，署方当时话已经将那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并会同相关部门和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今年年底展开相关工程。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美国财政部说，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作出制裁决定，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较大，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8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1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7点，跌10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升2仙；阿里巴巴113.3，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86.9，跌1.6；南方恒生科技4.47仙。跌2仙2，长飞光纤光缆153.3，升12.5；美团77.4，跌5.3；建滔积层板38.58，升3.48；腾讯控股439.8，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88，瑞士法郎9.757，澳元5.608，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4点，升146点。港金报433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8: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8: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拿

0: 就係攞咗㗎啦。
1: OK，
0: 但係嗱，講真，你諗下，如果一個觀眾嗱睇一出攞咗最佳電影嘅戲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發覺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1: 即係。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系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系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去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點咪咯？
0: 但呢出好
1: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八零㗎嘛。八零年代。
1: 嗰时啦。八零。
0: 八几年代。
1: 八几年
0: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应该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
0: 个 trailer 你讲先。
1: 我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一早睇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嘅嘢系个人

0: 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
1: 系，
0: 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
0: 咁咪
1: 有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就冇喺公司睇，
0: 冇
1: 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一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 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李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呢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呢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囉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係實至名歸。
0: 雖然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系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唔
1: 得囉。
0: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㗎嘛。
1: 但
0: 係拉凳㗎嘛。
1: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0: 咪呀。即係我話佢都有提名㗎你個 point, 我個 point 就係話。
1: OK。
0: 咪但係有啲人係鍾意。
1: 即係題材。
0: 可能我哋係好唔 buy 嗰套戲但係佢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哦。真係選得好㗎喎、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囉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㗎嘛。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囉我自己覺得。
1: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呢我好鍾意呢佢哋三個人呢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呢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我好鍾意嗰又順口喎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㗎嘛同埋
0: 係呀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呀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0: 电影
3: 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是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

0: 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昨日起接受登记，渔护处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昨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到下午一点的时段。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如果当日仲有余额，市民仍然可以即场上网预约，现场有职员协助。如果预约人士未有依时现身，处方亦都会适时释出名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话，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

0: 水德同意。泰国传媒报道，一个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四个嫌疑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女子是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是同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耶。韩正说，过去两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双轮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说，莫迪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意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19.4 度、东经 107.8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雷州半岛西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初时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如果我们要发现神要怎样在我们生命之中工作，同埋佢为我哋预备咗啲乜嘢祝福，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毫无重要嘅事情上面 听从祂的吩咐。

让我们认识到顺服的另一面。只要我们向神讲，好，我愿意顺服，都会有奇妙的回报等待着我们，让我们继续经历顺服神所带来的兴奋。请你留心收听。

果我哋将今日关于信服嘅信息实践出嚟，我可以保证我哋嘅基督徒生命会有所分别。我哋同耶稣嘅关系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嚟。呢啲原则虽然简单，但系却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我哋要有智慧地将佢实践出嚟。第一个值得学习嘅原则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兴奋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神唔会叫我哋做任何唔重要嘅事情，喺神嘅眼里面，每一个决定都系重要嘅。所以最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人有益处嘅。如果因为我哋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哋就系传递咗一个唔可以否认嘅信息。神是真实的，祂爱我们，并且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工作，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当我们听从祂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祝福。但是当基督徒遇到患难痛苦的时候，世人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基督徒都会遇到这些患难呢？点可能话痛苦患难系一个祝福呢？但系如果当我哋能够得胜嘅欢喜快乐嘅经过磨难嘅日子，我哋就可以同人分享神点样祝福我哋，坚固同埋加力量俾我哋。啲人亦可以睇见神喺患难之中点样帮助咗我哋。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信息俾佢哋。

0: 出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50%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經濟戰極限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衝突，造成風險外溢，擾亂全球的經濟金融秩序，損害他國正當權益。他說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入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1: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对公众骨灰龛位的编配的主动调查行动，向食环署提出共19项改善建议，已经全部获接纳。包括今个月起将可供编配的龛位划一进行每月编配。公署表示，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进行一次公众骨灰龛位综合编配。至于争取灵灰安置所，就自2020年落成起施行每月编配。

0: 如果市民未能够配合年度申请时间表，申请非增咀零灰安置所的龛位，有可能要等候近一年才可以提交申请。公署建议将年度编配缩短至每月一次，或者至少每季一次。食环署经考虑之后，今个月起进行每月编配。陈积志表示，认为食环署日后就其他公共服务推出试验计划的时候，可适时检视计划，并且从尽量有效运用公共资源和满足市民需求的角度作出全面考量。中电和港灯分别宣布调高9月份燃料调整费。港灯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60.7 仙，按月上调 3.4 仙，连同基本电费9月份平均净电费为每度电 188.6 仙，按月上升 1.8%。港灯话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中电9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5.1 港仙，按月上调 0.1 港仙。中电推出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今年8月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者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回扣，预计大约五成合资格的住宅客户受惠。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他说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4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制药广播啦。
1: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又嚟到温室效应嘅时候啦，我系 P P，
1: 我系村姑 Ava
2: Andy。
0: 咁其实你哋几时会有呢个嘅闹情绪嘅时候呢？
1: 唔开心嗰阵时咯。啊，唔系噶，即系我谂唔单止唔开心啊，激气嗰阵时都闹情绪噶，嬲嗰阵时我都闹情绪，唔做嘢咯，放屁咯。啊，如果嬲嗰阵时捉人去闹咯。
2: 我就咧，即系譬如啲嘢好急要赶住做嘅话咧，但我做唔切咧，我就闹情绪噶啦。
0: 当你哋闹情绪嘅时候咧，你哋会点样去控制你哋自己嘅情绪？
2: 如果自己一个人嘅时候，我就唔会控制咯。
1: 即系对住人嗰阵时先控制。
2: 对住人啊，唔出声咯。
1: 即系唔出声就系即系将你嘅情绪收埋住啫。你就系咁样控制。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通常如果我开始知道自己开始嚟噶啦，即系我好知道自己咧系去到边度啦，咁咧我通常咧就会深呼吸。如果我知道我个情绪就嚟要爆出嚟咧，我会去洗手间，
0: 即系避开。
2: 我避开，
1: 我会喺洗手间咧深呼吸，然之后话俾自己唔好咁嬲，唔好咁嬲 ，it's okay，it's okay。咁咧首即系我会系先将我自己 calm down 咗先，咁然之后我先再去翻。即系要面对嗰个场面咯。
0: 点样去舒缓自己嘅情绪呢？我就系大喊一场，跟住瞓翻个靓觉，咁就会舒服晒啦。
1: 但系如果你喺一个嘅情况里面系好多人嘅，咁你点样？
2: 点样 hold 住佢先咧？
1: 系啊，你点样去？即系喺嗰个情况里面，你点样去大喊一场？
0: 咁其实我
1: 唔係，如果單獨就可以，即係鬧情緒嗰陣時。但如果你有啲係突然之間喺一個公眾場所，有啲嘢令到你好嬲嘅，或者會已經係影響緊你情緒，咁你點樣控制啊？
0: 咁我諗咧，其實呢一個咧，響點講咧，即係我覺得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要控制嘅自己嘅情緒咧。其实呢 EQ 呢样嘢呢就真係好重要啦。即係而家其实我相信好多时候呢都係会讲到 EQ 呢一样嘢囉。点解咁讲？因为我即係见到呢好多时候呢建工啊或者係你而家出嚟做事嘅时候呢係呢一个系一个 must 嚟㗎。即係佢会睇即係佢唔单止睇你嘅 IQ。佢如果系见到你即系你系已经好叻，即系咁当然 IQ 睇你学历啦，咁睇你嘅对答啦，咁但系如果喺 EQ， 佢系会通常而家建工咧，咪有好多嗰啲填啲
2: 问题
0: 问题问卷咁样问你啲呢如果呢个 situation 你会点啊，或者跟系啦，咁跟住你如果咁样你就去呢一题继续得啦，咁佢就会 check 你嘅 EQ， 咁系。好多时候建工都会做呢一样嘢囉，我知道。咁EQ 高唔高呢？我觉得好影响到
2: 你嘅当你
0: 当你去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情绪囉。咁头先 Andy 你话好影响仕途啊 ,EQ。
2: 其实我觉得开头呢我唔识 EQ 嘅嘢啦，虽然而家都唔好认识，我觉得系死人嘅，咁就 EQ 高㗎。即系你唔发出嚟咧，我觉得咧，你唔发。

0: 好，我谂十居其九都系黑面咯。
1: 而家咧，我想拉开少少喺咧呢个嘅你的管道上面咧，即系见到我唔知道其实真定假嘅，好多真系啲女士咧，唔知点解可以喺条街度系失晒控咁样去闹人咯，即系我觉得呢个其实我谂佢啲 EQ 其实系咪会
0: 零嘅可能
1: 咧？即系我觉得系好，点解可以咁样样噶？咁样样咯，
2: 唔系我谂普遍咧有好。即系有好多人 EQ 咧，系即系唔够 IQ 高嘅，即系有啲人咧佢可以，咁咪就系惨啦。即系有啲人咧佢 IQ 可能好，即系佢读书好叻，但系咧可能佢 EQ 唔得噶。因为我遇到一啲人话，有啲家长咧话俾我听，特别即系啲女读，就算读紧大学都好咧，佢话佢哋话咧，即系系啊，佢读书佢好叻，但系一同人哋相处嘅时候咧，嗰个 EQ 就唔得噶啦。即系话少少事咧，佢哋就会哔哔叭叭啊！即系好似一好少事，就好似搞到好大件事咁样。
0: 闹交咁啊嘛！
2: 吓会嘅，但我又觉头先咧，你一开始提嘅时候咧，话而家好多工作咧都会即系大部分啦，我唔知系咪全部工作啦，都会讲 EQ。但系你有冇谂下咧？其实有啲工作 EQ 系好重要，但系有啲工作咧，其实你 EQ 高唔高又冇乜点影响。即系我嗱，我自己觉得咧，
0: 嗰啲系嘛？
2: 吓，我嗱，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你做护士，嗱护士嗰啲，
1: 好彩我哋三个都唔系。
0: 系
2: 嗱，我觉得做护士嗰啲 EQ 要高啦，因为你面对病人咧，其实好需要噶嘛，即系佢哇，佢唔病，佢点会瞓喺张床度？咁你如果你嗰个护士个 EQ 唔高嘅，哇，今日。唔老皮喎、突然间帮人抽血呢都隔硬系咁吉。我真系我觉得咁就唔得囉，因为人哋已经病啦，或者打针嘅时候又打歪位咁。咁同埋做先生嗰啲都系啦，即系我哋特别呢、你
1: 讲。对啦，你喺呢个嘅 daycare。
2: 我哋有一年每年都要去做一个嘅评估自己嘅。永远有一题就是问呢，你是在一些的突发事件里面呢，你够不够冷静啊？
0: 有三个，有两个你格冷静都不冷静的嘛。
2: 不是，他有三格给你揀的。你揀完之后呢，咁然之后个 supervisor 都要，即是他会留意到你。因为如果你 EQ 不够高呢，咁个小孩有些事发生的时候呢，你只是好怕啦，咁点算啊，他流血不得的。你要怎样控制你的情绪，或者小孩令到你好嬲好嬲。唔通你打佢咩？你唔得噶嘛？你又唔可以即系体罚佢？咁你点样去控制？即系个 EQ 就比较高啲咯。即系有啲行业个，我觉得系好需要 EQ。嗱，好似而家电脑咁样咧，即系你如果你系唔需要去接触其他人嘅，净喺电脑里面咧系资料传递咧，我觉得嗰啲 EQ。有冇都冇乜所谓㗎喎。你最多嬲你咪打烂你个电脑咪再买个。
0: 我话你一年都勾㗎啦。
1: 我系都唔系喎，即系就算而家科技发达啦，我哋好多时做嘢都系网上面啦。即系而家有好多嗰啲网上 support 呢系 instantly 㗎嘛。即系你佢系有个人坐喺个电脑度，你 send message 过去，佢就会即刻 instantly 有人同你喺个online 系 chat。帮你噶嘛？咁如果我觉得都需要 EQ， 即系如果有阵时有啲人好烦嘅，你知有阵时佢哋做 support 咧，一晚听一百个电话，一百个都系问同一条问题，即系你会觉得好烦厌。但系你都我觉得都要 EQ， 要即系你个呢、這个情绪之中都要好啊，因为你要控制一下你烦，但系你都要好有 patient 咁去帮呢一个顾客。
0: 其实我觉得系睇你对嘅 target 系咩。
2: 是啊，
0: 即系唔系分行唔行业嘅问题，即系譬如，即系当然啦，你对电脑嗰啲系其实都系要 EQ， 因为好似 Ivy 咁讲，佢要 support， 要教人一条问题每日答千几二千字，咁但系咧designer 嗰啲咧通常都系臭脾气，我所认识嗰啲或者系所知道嗰啲。但系咧，但系你唔就，但系佢哋又唔会影响到佢嘅工作，因为佢哋自己画画、做 design 嗰啲咧，
1: 都唔系啊！我觉得，我唔知啦。我而家睇到啦，自己睇到真系一啲出名嘅品牌或者一个出名嘅 ，let's say 嗱，好似我自己咁讲，我自己做化妆啦，又咁我讲啲 makeup artist 啊，即系其实一啲出名嘅 makeup artist 咧，其实。

0: 你哋嘅人际关系
1: 系咯，所以
0: 好好噶。
1: 睇你对嘅人系
0: 你人际关系好，你一定系 EQ 高噶。因为你如果成日情闹情绪，成日发人脾气，成日即系总之对人唔好，成日会有冲突嘅时候，你嘅人际关系唔会好咯。
1: 所以我想讲嘅嘢就系话，唔系你咩行业使唔使 EQ， 即系你对。你对一个譬如你自己做老细你都要 EQ 高啦，因为你对住啲客又成㗎嘛。
0: 嗯、
1: 即係反而系
0: 对住啲客叔可能就会少少啲。
1: 係囉即係睇下你咩囉，譬如你唔做嘢你唔接触人嘅你咪唔使 EQ 囉。我想讲嘢就系咁囉。
2: 但你唔觉得做电脑嗰啲有啲佢真系唔使接触人喎。
0: 我谂系真系做嗰啲，我
1: 谂系啲
2: 好即系好似写 program 嗰啲咁佢。
1: 好劲嗰啲就叫人做，自己唔使做噶啦。
0: 我觉得唯一我自己谂到唯一真系唔系好需要EQ 呢样嘢工作，就系做啲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嘅嗰啲咯，即系嗰啲真系 IQ 系
2: 即系研究嘢
0: super 爆棚嗰啲咧。咁佢系你啲科学家真系得佢一个嘅话，咁你唔靠佢，你靠边个咧？系咯，
2: 就佢喺度研究啫嘛。
0: 系咯，佢做研究咁咪唔需要真系。佢淨係可能同幾個人溝通到就得㗎啦，或者同啲
1: 大家啱啊，大家都係咁嘅人，
0: 同啲老鼠溝通到就得。
2: 咁嗱，如果我哋講咗咁耐咧，即係你咁，即係 EQ 其實而家係好重要㗎咯喎。
0: 啊，當然啦，當然啦。
2: 即係除咗 IQ 之外咧 ，EQ 就即係唔可以少啊。
0: 咁不如我就想問下你哋啦，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咁耐啦，咁其實講 EQ， 我哋。点样去提升我哋嘅 EQ 咧？控制我哋嘅自己嘅情绪咯。
2: 我谂 EQ 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先系对自己咯。即系你要识得，首先就系要识得咧，系点样去舒缓你自己个情绪。即系如果你自己咧，系啊，你可以即系好似阿弟弟讲啊。压制嘅啫，你压制你嘅情绪。咁我谂首先要识得自己去舒缓自己嘅情绪，同埋我谂如果一讲到 EQ， 自己都要好了解自己，因为你要认识自己咧。即系点解会唔开心啊？你哋会唔会唔开心嘅时候会问自己，我点解会唔开心？
0: 我会噶，即系我觉得咁其实我觉得呢要提升自己 EQ 呢，好似你咁讲要真正了解自己囉。即係有阵时当有啲事发生嘅时候，我会问，即係如果有件事发生咗我唔开心，突然间係好猛整，我会问你猛啲乜嘢嘢，究竟呢一样嘢边一样嘢令到我猛整，边一样嘢令到我嬲。咁我会慢慢諗究竟值唔值得我去嬲呢？值唔值得我去为呢样嘢发脾气，或者为呢样嘢系搞到自己咁猛整咧？
1: 系嘛？
0: 系啊，即系有阵时
2: 未必关我哋事
0: 嘅。咁同埋我另外觉得系有阵时咁，当然我觉得猛咧好多时系同人相处有关系啦。即系人、通常有好多时有啲冲突或者有啲咩唔开心，令到自己情绪唔好咧。我自己覺得啦，係有陣時係會同人有關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同理心都好緊要咯。即係有陣時有啲人做咗一啲嘢我唔鍾意嘅時候，但係我覺得我自己都要去諗下究竟啊，如果我有陣時自己都有做過呢一啲嘢對人哋嘅時候，我要真係要去諗啊，原來我自己都有做，我要去感受一下。究竟呢一个人对我咁样样系点解佢会咁样？
1: 即系将心比己啦。
0: 系啦，将心比己咯，系啊。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3: 而有望，
2: 所以有，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爱。
2: 你听紧嘅节目，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温室效
3: 应，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
3: 有机网上直播，
2: 有机网上直播，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有望有爱，有爱。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6: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5: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7: 清炒 有四季豆。

0: 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施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4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

0: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施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处长陶文慧在本台节目表示，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陶文慧话：施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话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嘅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落成之后，可提供16万个龛位的契机，施行每月编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众灵灰安置所先后落成，令到公众龛位整体供应持续充足，基本上无需轮候。署方认为条件成熟，将每月编配龛位安排应用于全部4个有新龛位供应的灵灰安置所。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渔护署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破边周段

0: 自行预约制，下个月首个周末的名额寻日起接受登记。渔护署助理署长涂文慧在本台节目表示，截至寻日傍晚六点，暂时平均有大约一成预约，主要集中在朝早九点至下午一点的时段。他预计临近中秋节和十月国庆黄金周，预约人数会开始攀升。涂文慧说，试行预约制是为保护山径和提升游客体验，经考虑以往黄金周人流等的因素，认为每日设2000个名额合适。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说对于那些不参与行动的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和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热带风暴紫檀已经减入为热带低气压，下午四点紫檀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3: 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中国两出嘅电影咧系非常嘅卖座，但系咧系制成嘅成本非常之低嘅，一出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一出咧就系《牛来》嘅卡通片。《给阿嫲的情书》咧系描述嗰段嘅历史，就系内战爆发嘅时期。咁一啲贫穷嘅家庭个丈夫惊被国民党拉夫去打仗咧，就走咗去外洋嗰度打工嚟养活佢嘅太太同佢啲仔女。咁啊去咗之后都冇再翻嚟啦。咁就即係每年咧都收佢嘅信同寄嚟嘅钱啊，嗰啲叫侨批，即係华侨寄翻嚟嘅钱养活佢家人。咁啊，一个嘅女人就好怀念个丈夫，又好深嘅感情，等咗好多年。仔女大，但系咧丈夫都冇翻嚟，咁但系总系咧继续收到佢嘅回款，仲有封好有感情嘅信。咁当然啦，佢哋都唔识字嘅，信都系靠啲写信佬写。呢、這个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咧，见街头咧都系有写信佬。咁当时啲马姐啊、工人啊都揾写信佬写信。咁咧就喺嗰啲信都充满咗对即系太太嘅怀念啊、爱慕啊咁。咁啊！但系后来咧，佢收到一封信就唔见咗封信，就系得幅相就见到个丈夫同一个嘅另外一个女人同啲首歌一齐。咁其实咧，嗰、那个就唔系佢丈夫另外娶太太，而一个嘅好朋友同佢哋一齐教啲首歌中文喺呢个马来西亚。 咁咧，但係有一封信

0: 系跌咗落河揾唔翻咧，得翻幅相，咁佢好失望嘅，由个丈夫另外娶咗太太，咁就离开咗佢嘅故乡咧，冇再翻嚟啦。咁但系咧就继续咧，佢啲信啊回款都寄到佢屋企嘅。咁到佢啲孙都长大啦，即系改革时期，佢变咗老太婆啦。咁啊，但系咧就个孙开始做生意，系争一笔钱。咁啊，听闻佢个爷爷个。我个名好似有啲学校系用爷爷个名喺马来西亚，咁佢个爷可能好有钱，咁啊飞到去马来西亚咧，系啊飞到泰国啊嗰阵时已经吓，咁啊即系佢嘅啊爷爷已经原本马来西亚，但后来去泰国啊，咁就揾翻啲识得嘅嘢嘅人，想揾翻即系会有啲钱啊，佢啊啲孙都分到，但系发觉其实咧就嗰个名同佢个爷爷冇关，而且个爷爷咧系。已经死咗一段时间，咁但系咧，由于个爷爷咧就同另外一个嘅女仔有个好好朋友嘅关系，但系大家系冇爱情嘅吓，咁大家咧就即系互相嘅欣赏咧，就一齐去教啲细路哥中文啊等等，咁嚟海外教细路哥读中文，咁就佢又救咗嗰、那个女仔嘅爸爸喺火烛期间，咁之间咧就有一个嘅情谊啊，喺呢个情谊当中咧，就佢后来都死咗，因为啲人啲有啲曳人喺度走私咁，造成一打交啦，佢死咗。但系咧，佢呢个有情谊嘅女性朋友啊，即系唔系女朋友，女性朋友咧，就每年继续寄钱咧俾佢太太。咁啊，呢个叫情谊吓，就唔系爱情。咁太太咧就一路都收到信，但后来以为佢另外结婚咧就离开咗啦，咁离开咗佢嘅故乡，咁嗰啲信咧都有啲继续嚟吓，但系已经佢收唔到。咁啊，将呢啲嘅古老故事逐步揭翻出嚟咧，就睇嘅人个个都喊噶嘛。咁点解睇嘅人喊咧？就系因为呢种情啊，中国人咧嗰啲家庭。仔女父母夫妇之间嘅情呢，原来喺未到呢个现代嗰啲即係绝情绝义嗰啲年代，或者好容易分手年代，嗰种嘅家庭观嗰种情义观系咁深嘅。咁所以呢出电影呢系感动好多人，咁好多人睇呢都一路喊一路喊咁样。咁佢仲系用潮州话讲嘅，咁小本制作，但系拍得呢有情有义呢。竟然是感动很多中国人。
1: 今年八月将你的梦想座驾开回家，八月八至二十九号逢星期六赢取一辆全新 Land Rover Defender， 非凡世界尽在此刻，龟腾赌场大酒店。
2: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的现省优惠。

咁跟住咧，突然間另一出更加奇怪，就一出喺影像卡通影像畫得較為粗劣嘅呢個牛來呢個卡通片。咁咧，佢唔係出粗劣咧，即係佢係好簡單嘅卡通，佢冇好似哪吒啲咁複雜咁大製作，佢係仲少錢嘅製作，即係一個媽媽同個仔花五年咧製作一個俾首歌嘅古仔，就係、是、一隻牛仔。咁啊，一個古仔好似就係而家都有啲所謂首歌書俾正歲首歌睇啦。我個女都寫過一本咧，係俾首歌睇嘅書咧，係講即係華人去到加拿大。咁以及呢同啲原住民交朋友，咁呢大家都係有唔同嘅過去嘅文化過去嘅歷史嘅傷痕困難，點樣可以呢係原住民同華人呢係有一個好好嘅關係。咁呢啲呢就我女寫本我都覺得女寫得好好嘅，咁即係佢由香港去加拿大，咁又去到加拿大又遇到个新嘅世界，又遇到一啲呢其他族裔嘅人係能够彼此支持同帮助。咁啊呢个牛來呢本书呢应该本即係首歌书就变咗个卡通片啦。咁唔係畫得好仔细好犀利嘅，即係又係用最少嘅钱做出嚟。但係即係好简单表达一隻牛仔喺牛媽媽带住嘅时候佢探索个世界。見到條蛇，佢覺得好得意，以為一啲會行嘅繩，啲俾蛇咬咗一下，佢又喊。

一片沙漠啊，即係破壞咗嘅地上飛飛極都揾唔到樹，都筋疲力盡先揾到樹，飛落嚟又啱見到嗰隻牛仔。那個牛仔啊，你由樹上飛落嚟，我可唔可以學到你咁啊？隊長話唔得噶，你唔識飛，你去唔到棵樹上邊嘅。但正如你識喺地上跑咧，我雀仔唔識啊咁。咁不如我哋交個朋友，雀仔都係筋疲力盡啊。咁於是牛媽媽話咁啦，我背住你行啦，咁啊，即係有食物大家分啦，即係咁。咁所以啲雀啊豹仔啊之間咧啊同牛啊，佢哋都有一種嘅好單純嘅互相。幫助互相相愛嘅情懷，咁後來有啲狼群嚟要可能要追食啲牛啊，咁嗰個牛群就走散咗，嗰個牛仔其實都遇到危險，俾啲狼圍住，就突然間豹仔走出嚟救咗佢，因為豹係一隻惡啲嘅生物，我叫佢走先啊，豹擋住啲狼，啲狼最後好有幾隻咁啊，豹唔夠佢打，個豹仔就爬上樹啫咁樣，咁啲狼又食唔到佢，咁後來即係豹仔同個狼。同个牛仔做好朋友啫，咁样，咁啊，然之后有道就以为好危险，就系、是、个妈妈咧就要挡住啲狼咧，叫佢走先，迟啲会入，个妈妈可能会死。但好彩后来醒翻，由嗰段系梦嚟嘅啫。咁个梦醒咧，妈妈仲喺度，就带佢搵翻嗰个牛群，搵翻个牛爸爸咁。咁啊，古仔咧又即系个情节好慢，可以话好闷嘅。但比如果四岁首歌睇咧，就觉得好好睇嘅，因为四岁首歌先明呢啲嘢吓。咁但系一个咁纯真嘅动物之间嘅情，即系代表人类，我应该彼此相助吓，彼此关怀嘅一个情。然后咧，大家面对大自然嘅危难啊等等，都点样可以逃避？咁而一家人一齐，啊呢出突然间最先系。做咗幾日，好似十日都賺咗幾千蚊嘅，但係冇人睇出嚟。啊，點解忽然間咧，俾人講起上嚟咧，大家搶住去睇咧，一出好單純嘅，好似首歌嘅心靈咁嘅戲。咁其實呢出戲，即係兩出戲，我而家睇咧，我自己好大感觸就係呢啲就係叫做中國文化最深嘅情懷。中國文化咧，即係我好多時都講儒家文化，但中國文化就好重要就係道家嘅文化。道家文化咧就是回复翻一种简单嘅生命啊，就是一种个心系回翻去好似首歌一样吓啊嗰种嘅情怀啊。咁其实孔子都系讲呢啲嘅吓，即系有孔孟之道都系讲翻回翻赤子之情，或者首歌都识得有良知良能啊，孟子所讲吓。咁系。一个老子直情最好回复到婴孩咁简单，未变成孩之前嘅单纯。咁呢啲等等咧，即系嗰种淡薄啊，老子话我肉薄系嘅微笑，即系我淡薄到未有乜嘢好多表现嘅时候，就好似婴儿之未孩，即系个婴儿未变成孩子，即系孩子识多咗嘢，周围走来走去已经复杂啦。婴孩嗰时最简单，咁就系话。人太多嘅造作，太多嘅贪婪，太多嘅執着，特别道家咧系讲到咧，就系话庄子讲到成见之心，即系人系有诚心，诚心就系有咗是非，有诚心就有是非啊，即系话我认为咁样啱，你嗰啲系错，或者你认为你先啱，我先系错，即系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即系我嘅是就是咗你啲非，你话错啲，我话啱啊。咁咧，然后咧，飞翻你啲事啊，然后咧，你话啱啲，我话错啊，咁大家就拗落去，拗去噶啦咁呢种咧系是非嘅真拗。咁我哋睇翻今日嘅世代啊，嗰啲嘅强国霸权，我一日话佢代表系最高嘅真理、最高嘅民主、自由、人权。咁然后咧嗰啲冇咁先进嘅国家，唔肯根据路线嘅国家嚟中国咧，就闹到中国咧系即系一文不值。啲中国一路兴起到佢不能忽视，由中国嘅科技一路追上咧同美国平排啊！你唔俾佢光机，中国自己做到；你唔俾佢芯片，中国自己做到啊！你唔俾佢嗰啲内燃机整汽车，中国自己做到，仲整电动车啊！你唔俾佢学到飞机吓，唔肯同佢合作，啲佢自己又整到飞机。咁啊，中国成咗战舰，成咗新式嘅航母舰，仲先进过美国嘅弹射嘅设备，呢等等咧，就系、是、喺中国系唔同你拗咁多，回翻单纯啲，努力做好自己。

但我自己好记得嘅，其实因为我喺电台都成日会帮中国讲嘅说话，我讲呢个系道义嚟嘅，系良知嚟嘅。因为我亲眼见到中国唔系西方讲咁样，我好愤怒啲人系将中国乱咁噏咧嚟到讲大话，系讲衰中国。我入去中国睇，唔系咁啊，咁你哋夹硬话到中国系好似犯咗系好大嘅人权嘅罪。我亲自入中国农村。入到最基层，我又去到大学讲学，我接触好多嘅平民，我所发现嘅中国就系嗰个牛仔嘅世界啊，嗰个牛奶或者咧系阿摩嘅情书嗰个世界，就仲好多单纯嘅人，好多嘅美善嘅人，好多系党员也好，非党员好，都系努力将中国做好嘅。咁当时我喺海外啊，呢啲电台节目成日都为中国辩护啊，呢个我觉得系道义之所应该嘅吓。咁但系咧，我个好朋友喺国内咧。啊，佢香港，佢喺国内，但系咧佢系做到中央智库级嘅人物啦吓。咁佢，哎呀，你唔使讲咁多啊，中国都唔理人哋咁闹，中国最紧要就自己做好佢自己，做好有日企出嚟得咯咁。咁我，哎，你国内就梗系啦，我喺海外睇住啲人乱咁讲大话，讲衰中国，我就好愤怒吓。咁所以我要企出嚟啊。所以咧，其实嗰啲中医睇我咧。我身体好到不得了啊！咁只系咧，有时有啲怒气啊。咁点有咩怒气？就系我嬲啲西方传媒讲大话啊，讲衰中国。但系有啲中国人自己做汉奸，要闹衰中国啊！即系中国唔系，你都夹硬讲衰佢。即系所以有时我觉得呢个系正义嘅愤怒嚟吓。我好彩我冇嗰种即系对人嘅愤怒吓。咁啊系对一个世事嘅不公平嘅一种不公义嘅一种愤怒。但系更愤怒就嗰啲。乱讲嘢、乱讲大嘅就话自己代表公义嘅，好啦，咁咧就我嗰个朋友都讲咗，即系话中国唔理人哋点闹咧，佢做自己就得，其实啱嘅，佢讲得啱啊，使乜理咁多嘢嘛？不过咧，我觉得即系有个道义要讲清楚，特别唔好俾中国人自己睇低自己嘅民族文化。今日重建嘅时刻，咁如果呢度咧，我哋睇翻咧，其实中国文化咧喺。呢段時間啊，即係睇呢啲電影咧，出翻真正中國個淳朴嘅單純文化。之前中國喺度嗰啲電影，有時啲古仔曲折離奇嗰頭，或者係詭異嗰頭，我反而唔係好中意啲劇本。咁直到而家先有翻回復單純嘅嗰種中國文化。我哋睇翻，其實喺鄧小平改革嘅時候就已經係咁講，個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嘅鑽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嘅一切好嘅嘢，創造出具民族風格同時代嘅完美嘅藝術形式。啊，即係佢講藝術嗰陣講到，即係回復呢種中文化價值咧。咁然後當時咧，我早期喺仲係讀博士嘅時期喺美國啊，嗰陣時夏威夷啊，1982年開國際珠子學會，就我第一年去到嗰度啱讀博士時就見到咧，由中國新一代嘅學者即係啱改革出嚟，哇！經過文革嘅大災難之後，當時出嚟嘅係李澤厚。啊！又見到你就佢寫告別革命啊，提出歷史積淀嘅學說啊，講出情嘅文化即係等等啊，咁啊特別佢係人性啊，特別講到人性嘅能力、人性嘅情感、人性嘅理念呢等等，咁咧佢都成為一代嘅文化復興嘅宗師啦。咁又見到錢穆嘅仔錢信嘛啊，咁另外仲有講實學嘅實學，即係講經世致用嘅中國學問嘅。郭榮津啊，嗱，仲有一個咧係思想界好出名嘅張世英啊、楊迪新嗰啲咧，啊，有班其實年紀比我大啲嘅，啊，做過馮友蘭弟子嘅，而家經過文革收聲好耐，而家一齊重新建立翻啊中國文化。咁哈佛大學咧，當時喺杜維明嗰時嗰啲嘅小型會議咧，叫哈佛嘅儒學啊。啊，即係叫波士頓儒學應該嚇，咁就見到另外一個同佢年紀差唔多嘅陳來，估唔到今日我同佢再傾，佢寫咗400篇論文、600本書，哇！嗰啲學問嚇非常嘅深入啊，咁又遇到喺中山大學個系主任黎鴻雷，就係我嘅師弟，我同一個美國嗰個城中英嘅儒學大師教嚟嘅啊，後我少少嘅弟子，咁仲有一個叫楊國榮。啊！寫善嘅歷程啊，存在之為啊，啊咁咧，其實有班係人已經復興緊中華文化，而嗰個時代又啱啱正係江澤民同朱鎔基嘅時代。咁江澤民提到三個代表論，就係要包括中國優秀嘅文化啊，要體現啊三個代表論，咁同埋咧要去。

发展到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啊，咁啊要系继承嗰啲嘅优秀嘅文化，特别系中国系咪西方嘅优秀嘅地方。咁朱镕基咧喺讲嘢嗰阵时常都引述咧啲中国嘅语言啊，做古代讲话，例如啊嗰啲嗱，佢话利不畏吾言而畏吾廉啊，佢话官员怕。唔怕我嚴啊，而我嚴厲冇用，我要清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民服我咩呢？唔係因為能力好，而係我夠公正。啊，這個朱镕基一樣都引述好多中文化，就係話中文化呢個時期逐步逐步重建呢，係揾返嗰個自信，揾返嗰種曾經一度被打低咗嘅，即係五四運動打低中國文化一段時間，由中國代表落後，但係而家中國要重新前進，要建立先進嘅中國。嗱，嗰時未得㗎，仲係中國仲係落後美國好多，但係佢要往前進嗰時，喺文化精神度支取到嗰個嘅精神能力，係奮勇向前咧，建立一個新時代嘅科學科技，同埋一個新嘅政治社會體制嘅方向咧。結果我估唔到嗰陣時已經都成幾十年前啦，即係廿年前啦。咁但係咧估唔到廿幾年後，德國中國嗰個新時代嘅科學科技文化係重建喎。但嗰啲我講嗰班學者個個寫啲書多到不得了啊，學嗰啲論文多不得了啊。咁所以我同佢哋交流咗幾十年，我知道中國密密地重新找回他几千年落嚟那种文化价值传统呢，使到他今日的发展呢是有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后面的。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5: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0: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1: 小提琴声回响，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3W ChineseSoRi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改革医委会和优化申诉机制的修例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会议的时候形容，今次修例并非小修小补，而是针对性的改革。卢颂茂提到，建议改革医委会的组成，支持更加多元的参与，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令到机制更独立、更公正、更透明和更高效。公布时间指标，透明有序、惩处有道，以及完善复核和上诉机制等。他又说，医生除了越具备专业能力，亦都必须维持高标准的操守。修例草案建议就被裁定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以及若干严重刑事罪行，例如谋杀和强奸等，可以即时除牌、撤销注册，并且在不同情况之下永久或者在指定期间丧失复牌或者申请注册的资格，保障市民以及维持医生专业的声誉和维护国家安全。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出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三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时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

0: 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即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大家好，又系女人堆嘅时间。今日我同 Deborah 咧就讲下一啲我哋两个都遇过嘅、可能佢冇遇过，我有遇过弟妹啫。
7: 我弟妹第一，我试过。
6: 弟妹你都试过？
7: 弟妹试过。
6: 弟妹有冇谂下？真系未喎。
7: 我试过。
6: 妹都未。
7: 点解会试过呢？就系、是、因为我爸爸做牧师，做 missionary 噶嘛，咁啊周围去地方住。咁我每一次佢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咧，我入学，我第一个学期一定考弟妹噶。
6: 嗰陣時有名次噶嗬，
7: 有噶，有名次噶，係有一個最渣個班，然後跟住弟妹，
6: 係因為語言問題，
7: 係啦，因為唔適應嗰個學制，
6: 係啊
7: 係，又唔識嗰度嘅語言，
6: 係，
7: 因為你梗係去到嘅地方，梗係完全同你呢個地方。
6: 咁你個小心靈有冇打擊㗎？你嗰陣時唔細個。
7: 咁但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一个挑战嚟噶，
6: 真系，
7: 我就要跟住咧，下个学期我考翻第一，
6: 即系你细细个已经系咁样，
7: 系啦，我妹就同我唔同嘅，所以我妹比我快乐好多，佢、就一路递尾咯，还掂一个好好嘅理由俾佢，佢转环境啊嘛，递尾你留唔留得我，你唔留得我噶，咁所以我好羡慕佢，我唔得噶，所以佢比我快乐好多，佢嘅仔女咧系好轻松嘅。即系佢有时啲仔女考第尾，佢会揾个理由安慰个仔女。
6: 系啊，我信系啊，我信。
7: 即系所以佢嘅家庭系好快乐、
6: 嗯。
7: 我相信如果我有仔女，我啲仔女几辛苦噶、嗯。我就算作个理由俾佢，觉得我系作俾佢嘅啫。
6: 哇，真系想同你妹妹倾下偈啊！咁应该今日揾佢嚟做节目。
7: 好快乐噶佢，所以佢可以一路第尾落去噶。
6: 其实我觉得反映咗一样嘢噶。我其实我系真系想同你妹妹倾下偈。我觉得是如果是这样的人是反映了另外一种人生价值观的。
7: 是啊，他是很快乐。所以有时候我自己都很觉得我由我妹妹身上我会见到一些东西是我是在我自己身上是找不到的。
6: 是这种人或者这种性格呢是不会将自己跟人比较。
7: 是啦、
6: 是快乐。
7: 他第一和第尾对他来讲是完全没有不重要的。
6: 是
7: 好像我妈妈是老师啊，你爸爸妈妈。
6: 是啊是啊。
7: 我妈妈是老师，我妈妈会，我记得我小个时候听日默书了背啦。哦，读多一次。读完瞓觉，佢话你读多一次啊嘛，佢咪读多一次咯。但系嗰个系唔上心噶，
6: 但系你就唔系，
7: 我就唔系啦。
6: 你读到记得，
7: 唔止啊！我系点样咧？大家都唔明白。譬如话听日考试，如果老师话今日唔考咯，个个咪拍手啊！我话死啦，
6: 几时
7: 考？系啦，我跟住仲要读，譬如佢下个礼拜先考。我就要日日仲要温一次，温一次，温一次，温到考到为止。一考完咧，我就安乐晒。
6: 嗯，
7: 所以我系好自在嗰个第一第尾，所以我做人辛苦啊。
6: 系我哋嘅性格比较好胜啲，即系中意，其实唔系中意认叻，但系中意觉得自己有成就感。
7: 系啦，
6: 系满足自己嗰种嘅成就感。
7: 同埋冇人睇低我噶，我知道我自己考第尾好应该考第尾，好似我妹咁谂啊。但系我过唔到自己咯。
6: 嗯

0: 会唔开心？
1: 我会唔开心咯。咁但系老师亦都冇窒我，冇闹我，因为明知我系由另外一个嘅地方转过嚟呢个地方读书。咁而家有咁嘅成绩都差唔多啦，考一两年第尾都应该啩。咁但系我过唔到自己关吓。
0: 我咧就即系我都系好中意第一嘅。咁但係呢聖經有句說話呢，唔係斷章取義，希望唔係啦，就係在前嘅反而在後，在後嘅反而在前。咁當然如果睇返經文，佢可能有啲更深層嘅意思啦，但係即係嗰陣時讀書嘅時候睇到呢句呢，就會覺得啊，其實做人真係都要識得呢個道理嘅、即係好多時呢唔好成日自己以為第一你就永遠係一啫，或者你係最威最好嗰個。有時有啲嘢係我哋要知道我哋要識謙虛，同埋要識得自己知道自己個弱點嘅時候呢，我哋先至會即係有再一個嘅進步。
1: 係啊，所以呢應該攞第二係最好㗎。因為仍然仲有一個目標。第一呢，你要維持嗰個第一呢係好辛苦㗎。
0: 一山还有一山高，
1: 系啊，系好辛苦噶，好希望个学期快啲结束，然后升咗级之后咧，升咗班之后咧，即希望有另外一个嘅可以一个强劲嘅对手，咪再比一比咁样。
0: 不过我妈妈咧都好啲，虽然佢系教书，咁但系佢都冇话一定要啲仔女咧系即系考第一或者名次好高嘅。咁当然管教都系严噶啦，即系老师级。咁我读书咧就好过我细路嘅，即系同你都几似，即系个大嘅读书咧系勤，唔系净系勤力嘅，即系上心啲嘅。尤其是男仔啊更加添啦，系咪？咁我妈妈咧都会希望我哋成绩好，但系咧就即系三名内啊只要成績唔係今年差過舊年啊，咁佢都覺得滿意㗎喇，咁變咗我哋壓力就冇咁大。
1: 同埋即係好講究一樣嘢，就叫進步獎㗎嘛。
0: 係。
1: 你譬如話你舊年考18，咁今年考到15，咁應該都獎㗎喇。我每年呢樣嘢佢都唔介意。
0: 都唔需要。
1: 因為係嗰個獎呢，佢知道家 姐我呢一定會分下啲俾佢。
0: 同埋你嗰時話咩個爺爺又會有個小禮物
1: 俾佢。佢半童㗎嘛，我大童㗎嘛，係囉。一樣。所以嗰個第一同第尾，我都覺得而家已經少咗好多啦。
0: 而家都冇。
1: 而家冇乜名次，除非係運動啊。
0: 係呀係呀。
1: 運動裏面。係啦，運動裏面就有第一二三四。
0: 但係譬如喺運動裏面都有一啲嘅譬如濫藥嘅醜聞啦，係咪？咁我覺得如果你個人只係為咗要攞一個第一而係
1: 洗橫咁樣，係啦。
0: 咁有冇意思啦已經。
1: 但嗰啲人會覺得係呢樣嘢係國家嘅名譽有關，好多
0: 錢啊，
1: 我覺得
0: 有啲職業嗰啲個獎金，好大獎金，
1: 個獎金嚟講。譬如話我最近，如果大家有上我 Facebook 睇到啦，我睇過球賽，球賽嗰個第一咧真係好緊，牽動住幾千萬人嘅心，
0: 全世界啊，如果係
1: 全世界喎、真係，所以你有時你冇嗰、那個。即系争取嗰个
0: 雄心
1: 啊，系啦，咁你真系好对唔住你啲球迷啊，咁样噶喎，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喺一啲比赛里边，嗰、那个第一其实系几紧要，
0: 但有时心理上咧嗰、那个压力几大嘅，因为如果你见到个局面，你真系输，即系唔会赢噶啦，譬如你好努力。但是即系跟住你见个局面都系唔会赢噶啦，你就要打输数。
1: 咁呢个就系以前我哋好耐以前咪讲咗个体育精神咯。我系冇噶，我明知喺嗰个跑步嗰度咧，赛跑咧，我明知我系第尾，
0: 就唔参加啦。
1: 我会临时退场咯，但我就好唔中意嗰啲所谓体育精神，即系跑到人哋都就嚟散场啦，你仲一个人孤零零咁啊跑入去嗰度，咁仲剩翻几丁人喺度拍手。即系我觉得呢个精神系咪值得鼓吹咧？唔需要嘛，半途离场系唔好嘥大家时间啊嘛，
0: 系另一个谂法嚟嘅，另一个角度嚟嘅。
1: 系啊，所以我好讨厌嗰个所谓嘅体育精神。
0: 其
1: 实我跌倒啦，我咬柴啦，咁点解仲要我趌下都要趌到去个场地嘅咁？咁我话第尾嘅已经够惨噶啦，本来我跑第一咁啊，咁仲要夹硬咁样支撑入去。
0: 系，
1: 我唔中意。
0: 不过咧，讲起呢个咧，最近我唔知会唔会有少少离开题目咧，就系、有一啲心灵改造课程 其实
1: 系啊，好恐怖、
0: 恐怖，因为呢个都系好似你就话讲，要啲人咧系一个自己即系觉得自己一。

0: 个你要经过嘅考验咩？就系你要企喺当街人来人往嘅地方喺度叫口号啊！
1: 而家就系咁啊！
0: 我麦之华可以做到，我麦之华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30,000蚊生意，我可以做到30,000蚊生意。
1: 仲用紧啊！呢一招
0: 仲用紧、
1: 啊，就系而家我讲有一间美国嘅公司就系咁样。咁我有个朋友嘅仔咧。都簽咗做暑期工，咁我都提醒過佢哋噶啦。咁我而家希望佢哋即係可以好好度過。
0: 係啊，同埋你嗰種做到嚟嘅，因為人有時唔可以真係做唔到嘅，做唔到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你成個係啦，同埋你會覺得成個好似我係唔得，我個人係唔得啦。咁你就會有啲會傾向自殺添。
1: 所以其實第一同第尾個係牽涉到你點樣睇winner 同 loser， 即係你係贏家定係輸家。即係有時唔好成日以為中途離場係輸家，或者我第尾就係輸家。即係如果有時成日咁樣諗嘅時候咧，反而自己會迷失咗方向。
0: 好中意斯爾諾醫生佢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咁講，佢話失敗唔係成功之母。因為我哋好多人相信話，哇！我失敗多幾次我就會成功，唔係噶，你可以失敗到結尾都失敗噶。所以佢自己講咗一樣嘢咧，佢話：
1: 咁你就離開嗰個環境，唔好俾自己再失敗。
0: 或者佢講咧，佢話失敗係成功嘅外祖母。佢話你要知道你失敗嘅原因，嗰、那個要認你失敗嘅原因，認清你失敗嘅原因。咁當然可能又要改過啦，要改善嗰樣嘢啦，
1: 或者係唔適合你嘅，
0: 唔適合你噶啦。咁你先至會成功。咁可能你轉行，你轉跑道。咁你嗰個成功之後嘅成功就因為你成功轉咗跑道嘛，
1: 或者你長跑變短跑，
0: 係啦，可能你跳欄添，可能你跳高添，
1: 跳樓
0: 爭得遠啦，可能你打籃球添，係咪？咁你籃球成功嘅時候咧，咁表示就係外祖母嚟㗎，即係你中間仲要隔一隔，
1: 隔一隔。
0: 有好多人就話：哦，我成功咗五次。應該唔係失敗咗5次，應該成功啦啩？未必㗎，未必㗎。所以呢樣嘢第一第尾咧，第尾唔能夠代表唔好，即係第尾嘅時候代表你話你唔啱，你唔啱呢個行業。
1: 俾個機會自己諗一諗，
0: 冇錯。咁但係而家有好多人讀書就係慘，所以我去到大學讀書我幾高興㗎，因為中學嘅小學嘅時候咧，那個讀書係。嗰啲行業係你唔鍾意，嗰啲學科係你唔鍾意，個考第一係你要全部都叻先得考到第一㗎喎、哦。咁但係去到大學呢，就係我鍾意個科目，咁我如果我攞到第一係好應該，其他嗰啲之後我可能俾我個數拉低咗我分數，我考唔到第一呢，我文科好好呢，所以轉到文理科嘅時候我已經好高興啦，
1: 進入
0: 大學我已經好開心啦，因為嗰樣嘢真正係可以知道我係第一定第尾啦，
1: 真係你自己鍾意嘅嘢。
0: 係囉。咁其實我哋而家有好多嘢已經冇話所謂名次呀。但係仍然有好多譬如你又講頭先嗰啲行業去用你嗰個達標
1: 係
0: 嚟到決定你係咪全公司最得力嘅員工。
1: 或者其實而家正經嘅公司都有㗎，佢哋每個月有嗰啲咩最佳
0: 業績報告
1: 係呀、啊、最佳營業員呀、啊、咁又會將你張相登出嚟喺公司裏面有個壁报板啊，有粒星啊，或者佢哋有个章挂住啊，咁。其实我唔知道种好似一种表扬，但系有时又可能系一种压力嘅。咁我又谂下，个个月都系嗰个人嘅，
0: 系啊，
1: 去银行咧，我会八卦下嘅，望下嗰啲告示板，睇下
0: 都系佢。
1: 其实真系咁，你可以话，哎，佢咪叻咯，即系永远都系佢嗰个表现最好咯，业绩表现。但有时我谂下喺一个团队里面呢，如果系咁呢，其他员工又会泄气㗎。
0: 同埋发哥放弃囉，永远都唔系我，
1: 系
0: 未轮到我。同埋有啲人呢，可能佢业绩系做唔到乜滞，但系佢待人处世譬如话佢特别系好 nice 嘅，对个顾客好好嘅，即系你方便咗我好多样嘢嘅时候，佢可能争取唔到好多生意。所以有时我好怕去银行嘅，因为佢要睇到你个存款额系几多。
1: 系，
0: 其实某啲存款额，譬如突然间我哋攞到公积金啊，或者攞退休金咧，你就跟住出唔到门口噶，佢就一扎人咧就要啄住你咧，就要将你嗰把退休金咧
1: 教你点投资。
0: 系啊。我系鍾意挤喺嗰度，我成日要望住嗰个额啊嘛，我唔鍾意去投资得唔得啫？哇，唔知点解啲人闻到味㗎喎，好知道你有返退休金喺嗰度。咁
1: 呢啲系老手啲嗰啲嘅。
0: 唔鍾意囉，所以我觉得嗰啲业绩最好嗰啲人就可能死缠烂打。

0: 钱翻嚟嘅，未必系代表佢个工作态度，客人系中意嘅。
1: 所以啲公司定一啲奖都要定得聪明一啲，唔好净系睇数字，
0: 同埋真系唔好去睇第一同第尾。我觉得系嗰个进步系最紧要，即系你赢过你以前，你服侍多一个客，本来你咧每次咧你个队嗰里边系六个嘅啫，咁但系而家你进步到有可以服侍十个客，咁我觉得一个进步奖系最好，系值得奖励噶啦。
1: 系啊，所以我啲细路仔喺呢边读书，小学开始幼稚园、小学一路都冇名次嘅，咁只有评语，咁我觉得其实系几好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山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涉及一部巴士、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其中的士司机昏迷。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巴士上面有八人轻伤，的士上一名乘客亦都受伤。受到强台风沙德而影响，大湾区航空调整听日来往香港同冲绳的航班服务。原定听朝9点40分由香港出发前往冲绳的航班 HB336 将会延迟至下午1点40分出发。原定听日下午2点15分由冲绳出发前往香港的航班 HB337 将会延迟至傍晚6点20分起飞。大湾区航空表示会将最新航班资讯透过短信或者电邮通知乘客，但由于天气情况不断变化，航班或需再作调整，建议乘客出发前往机场之前查阅最新航班状态。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国务院据报正是准备将在美伊冲突前后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显示特朗普政府预计美伊之间不会重回全面敌对状态。纽约时报引述内部文件表示，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让驻中东国家司令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并且缩减司令馆应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表示，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司令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是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配置，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时，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报道说，虽然近期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胁要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是美方仍然决定推进计划。但有负责相关事务的高级官员指出，召回使馆人员并不影响特朗普政府未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决定。天气方面。

0: 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Andy， 系啊，同你倾咗咁多日，好有趣啊！第一样有趣嘅嘢咧，就系我从来喺清秋社会岛里边，冇人可以将自己嗰啲衰嘢数得咁
1: 衰啊！我谂翻，
0: 我都几衰啊，真系几衰。但系即系见到神嗰个对你嗰个改变，同埋呢个改变唔系夹硬规定你话唔可以咁样、嗯啊、你要将你嘅钱十一奉献，唔系逼你嘅，
1: 唔系逼嘅，
0: 系心甘乐意噶，
1: 系啊，
0: 系心甘乐意。啊、我想你觉得做人点解要做人呢、啊、你觉得人生系点样噶？你睇法，你冇一个理想，你想做一个点样嘅人啊？你有冇噶？
1: 理想啊，我真系冇乜理想嘅。
0: 因为你系一日过得一日嘅咧。
1: 我谂我系一日过得一日嘅人，即系即系你唔好行差踏错啊！即系我而家未做嘢啦，但系我都即系我谂到将来，其实我。好平淡咯，会，因为我唔系嗰啲好攀好力争上游嗰类人咯，我啲好悠闲啊，好其实冇乜事业心嘅人咯。
0: 但你一个好享受生活嘅人嚟噶，
1: 系咯，
0: 吓、啊，点解你会你觉得系即系人生就系一样要去帮人哋？自己又学到嘢，咁你就觉得一个好快乐嘅人生。但
1: 系
0: 你想做一个乜嘢嘅人呢？
1: 嗯，
0: 即系譬如你大学毕咗业之后，
1: 嗯哼，
0: 好似你爸爸咁，会唔会啊？
1: 我爸爸做生意嘅，
0: 你会唔会想做生意？
1: 我想噶，
0: 咁点解呢个唔系你理想咧？
1: 系我理想，但系而家冇，即系读完书咁都要做下嘢咯，咁、嗯、你要去又系学嘢咯，咁先可以继续理想咯。
0: 你有冇喺呢方面同神有咩倾偈？
1: 未啊，完全未。
0: 有冇祈祷嘅时候问神，究竟系对你你嘅前途系点样？佢想你做啲乜嘢？
1: 我有喎、哦，咁有祈祷，我有问过。
0: 点祈法噶？你个祷、嗯？
1: 首先问咧，我问过就系、是、问我留唔喺呢度先嘅，问过。
0: 系。
1: 同埋。咁跟住呢咁跟住我听又唔係听到嘅，即係我感觉得到我要啦，我即係同埋因为我以前好想返去㗎嘛，佢、嗯、又改变咗我好，即係我而家唔係好想嚟呢度，但有得揀我一定会揀呢度。
0: 係。
1: 同埋就。
0: 但如果神带领你返香港，你又都会听话㗎，係咪？你唔会拗叫㗎。未知
1: 都未知啊！我未试过有
0: 有啲犹豫啊，呢、這个人。
1: 其实两边都得嘅。
0: 系啊，
1: 系啊。
0: 好、嗯、多人都会觉得，即系你个辈，
1: 嗯，
0: 你咁样会唔会系又系一种另一种嘅迷信？乜嘢都交俾神嘅，你自己唔去努力去争取嘅咩？
1: 啊？
0: 点睇啊？如果有人哋觉得，
1: 我自己有谂过呢个问题、啊，即系譬如话你乜都同。神讲，咁如果神俾你咧，咁你又点啊？咁你又唔信佢啦？咁样，嗯、我有咁谂过呢个问题啊。
0: 你嘅答案系咩？
1: 我嘅答案就系信服咯，要。
0: 咩叫信服啊？
1: 因为譬如好似有好多人话斋话，哎呀，佢呢个朋友病咗，我同佢。

0: 祈祷啦，求神医治咁样。咁跟住有啲人因为信耶稣系可能因为啊神医治咗我病啦，好啊，我信你咁样。咁跟住，但系我调翻转头，如果神唔喺呢个 moment 救你咧，咁你点咧？咁可能
1: 系啊，或者死咗咧？
0: 或者死咗咧？咁但系调翻转咁讲，可能咁首先个病嗰个我唔知佢有冇信啦。咁咁二来可能即系我哋嘅决定咧。未必是最好的，因为可能真的未知，真的不知道。很多时候譬如说很多话这一刻解决不到的问题不代表不代表是你永远的问题咯。
1: 是。
0: 是啊。
1: 即有这个就是讲回我们第一集讲的这个就是信咯。
0: 是咯、
1: 啊。那个信心的问题咯、就是个信的问题。
0: 可能譬如他要经历了，可能讲回病的例子，他经历了这个不知道什么过程，那第时他身体可能会好一点。或者佢就算呢一刻死咗，可能醫生話佢可能救翻嘅時候都成世瞓喺度，或者咁講啦。咁你佢咪仲辛苦？
1: 係，即係總之每樣嘢都有神嘅美意喺裏邊。
0: 係啦，即係我哋人係我哋唔會了解得咁透徹，因為我哋自私嘅其實。
1: 同埋我哋係人個智慧冇咁勁。
0: 係，同埋你話即係講真，咁你話我要希望你即係講個稿好聽啲，求神你醫治啦。咁其實係自己嘅意思啫嘛。
1: 求神俾我留翻喺加拿大啦，又係自己意思。
0: 調翻轉頭，即係等於求菩薩啦，求你幫佢啦咁樣咁咯，一樣啫嘛。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就。
1: 所以你覺得嗰個祈禱係應該點樣咧？就唔係求神醫治，唔係求神俾我留喺加拿大，嗰、那個祈禱會係點？
0: 係，我覺得祈禱係求神俾 advice。
1: 係。
0: 係啊。
1: 就唔係俾嗰樣嘢你。
0: 唔係求，即係當然，即係病啊嗰啲咁，梗係要啦。係求神俾提示我，我應該去點做？
1: 嗯，行左定右？
0: 係啦。
1: 嚇，翻香港定係留翻喺加拿大？
0: 一定係佢嘅意思，但係。要我自己行出嚟咯。
1: 嗱，你又失恋过啦，
0: 系。
1: 咁你嘅祈祷里边有冇求神俾一个你嘅终身伴侣俾你啊？有冇求神俾一个女朋友俾你咧？
0: 当初有咯，好意志消沉嗰阵时。
1: 吓，而家咧？
0: 而家冇谂拍拖喎。
1: 点解会冇谂拍拖噶？因为一啲都唔寂寞啦，系咪啊？因为系惊咗啊。
0: 又唔系惊咗，冇谂咯，冇钱。
1: 即系觉得冇女仔沟你啊？
0: 又冇车呢边，唔通叫我搭巴士咩？
1: 咁个女仔有车咪得咯？
0: 咁我自己唔得啊
1: 嘛。嗱，你譬如话你心目中 Andy，你觉得而家你真真正正信咗耶稣，啊，你喺教会里边有咁多嘅工作帮手做嘢吓，你觉得你希望你以后嘅女朋友？你觉得是希望是怎样？不是以后女朋友，即是你的太太，你的终身伴侣，你希望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仔来的？
0: 我希望她就，你知啦，很多时呢，即是even你教会都是，另一半会影响你很多的。首先，会，譬如你在教会留做嘢，举个例，太爷啊，你太太又唔高兴啊，
1: 女朋友又嬲啊
0: ，even 信咗主太太可能都唔高兴噶，因为唉，使乜咁咩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太熟灵啊，即系唔系，即系系咯，唔系会有意见啦，会唔开心啦，或者
1: 教会都唔系净得你一个做嘅啫，
0: 教会大把人做啦，成日都话大把人嘅，我心谂咪净系得嗰几个，
1: 做嚟做去得嗰几个
0: 系
1: 啦，
0: 咁二来会。会嗌霎啦，因为咁样，咁就我所以我希望系都系，首先一定系信咗主啦，系咪先？当然啦，唔信嗰啲话劈你就劈你啦，
1: 信咗主都可能系噶。
0: 但系个即系，
1: 因为有神喺你哋，
0: 因为有神喺中间咧，即系点都会好啲嘅。佢即系，譬如一谂嘅问题，佢。可能譬如你睇圣经唔多，祈祷唔多，算啦。但系佢信咗，起码佢有一刻会谂到神啊，我应该点做啊？咁嘅系，即系好似我学习一个嗰啲三福嗰啲，即系全福音，即系同人讲耶稣嗰啲课程咧，我读过嘅，读晒嘅。有个牧师就教我，即系就算唔信嘅人都好咧，佢有一刻会问天嘅，
1: 系
0: 有決定嘅時候，
1: 或者係話天啊，你做？

0: 企嘅细路仔边个你啊？
1: 呢样
0: 你似呢只
1: 呢句似，我似啲咦我嗰啲人。
0: 系啊，你大男人主义。诶、等我嚟啦，老婆，你呢个工作就应该留喺屋企凑细路。
1: 佢一做得耐，我就唉，但系都系好事嘅，咪等佢咯。有怨言咪。算啦，教会冇人帮手啊嘛，
0: 系几好啊！咁希望你快啲揾到个咁嘅女朋友，教会嘅工作就有好多人帮手做。
1: 系咯，
0: 好啦，你诶、你对父母咧，
1: 嗯，
0: 你嘅睇法系点样？你觉得你信咗主之后同未信主之前，对父母嘅睇法有冇变化？你话次次翻暑假翻去都同佢撒气嘅，
1: 系啊。
0: 咁你信咗主之后点样呢？
1: 信咗主之后我都未翻过去，不过
0: 哦，可能真系信咗主之后翻去唔会撒气咧。
1: 应该都会噶啦，唔系同埋我好事就系我爸妈唔知一两年前，佢又认真玩认真，真心信咗主。
0: 哦，
1: 系啊，
0: 同你一样
1: 系，佢迟过我嘅两个。
0: 诶、咁我觉得真系会有唔同啊，
1: 实会唔同嘅。
0: 你觉得会咩唔同咧？有啲语气都唔同咗啊，打电话都
1: 打电话就啊。语气都差不多，因为我妈系文静嗰啲人嚟嘅，佢就同我讲：哎呀，翻教会好开心啊！又点点点点，好多人嚟，因为佢哋唔知翻好远嘅，因为我哋住新界啊嘛。
0: 嗯，
1: 佢话咁即系翻九龙嗰啲教会，可能近我我阿爷嗰度啦。咁哇咁远都有人嚟探我哋喎，咁样
0: 跟住
1: 佢话咁啊好咯，咁跟住系啦都。我有讲下我呢个教会点样啊，咁佢哋翻啲大教会啦，但系佢都开心啦、啊。诶，
0: 几得几奇妙啊！一家人都系咁噶，吓、
1: 啊啊、
0: 即系前前后后佢哋即系真正正信一次耶稣就系喺你之后添啊，
1: 迟我少少啦。
0: 系咪因为你打电话翻去有话俾佢听？
1: 我唔知道，我有同佢哋讲，我一直都有话翻，我有翻教会嘅，可能有啦，
0: 有啲影响
1: 啊，可能佢哋都。反省过自己的生活啦
0: 啊，啊，好奇妙！咁你觉得，譬如话次次嗌十系啲咩原因呢？
1: 诶，话我懒咯，喺屋企唔知做咩咯，笃眼笃鼻。
0: 咁而家嗱，你真系真正正重新做人啊！你觉得翻去，如果佢哋再次系咁样暗你，又话你懒啊，又话你瘫喺度啊，翻嚟一次都跟下老豆翻下老豆公司都好啊，咁。你觉得而家嘅你会点样反应呢？
1: 如果首先讲翻我以前咧，我就嘈啦，讲我几句咧，我
0: 出街
1: 扮闷，或者入房扮闷，咁跟住就好僵啦。直到我走咗上飞机啊，送机嗰日咧，都系黑口黑面嘅，个个都。
0: 大家都唔愿意第一个人讲对唔住。
1: 唔讲啊！我直情唔讲啊！个个都好倔。
0: 阿妈又唔讲嘅。
1: 系啊，阿爸又唔讲啊。
0: 真系不真系一家人。
1: 系咯，
0: 一样嗰啲性格。
1: 咁、我谂而家就即系嗱我谂。我都会好冷静去面对佢哋啲咁嘅挑战咯。
0: 系啊，
1: 系啊，
0: 唔值得啊，
1: 唔值得啊，真系。我觉得佢哋如果真系，即系佢哋咁，即系翻咗教会，佢哋佢哋知道我系佢哋好紧要嘅财产嚟嘅。佢哋唔，
0: 你够知道佢哋系你好紧要嘅财产。
1: 当然啦，所以大家我谂唔会睇到咁多缺点，会识欣赏我多啲啩，应该系。
0: 系啊，我觉得。试下翻下去啦，真系。我谂有一个零完全唔同嘅，读埋今年毕咗业之后，翻去探下佢哋，或者请佢哋嚟你嘅毕业礼嘅时候，又系一个好办法。吓、转一转个地方，可能有啲嘢唔同。好啦，咁听日最后一辑咧，我想讲下，即系你同神嘅关系，或者讲下啲教会嘅嘢，或者你对呢个社会、对呢个世界，你嘅睇法会系点样？
2: 我觉得最真情的节目是
3: 最震撼人心的节目是
2: 最吸引的节目是
4: 清炒四季豆
5: 清炒四季豆
6: 清炒四季豆
7: 因为有信所以有爱从此有爱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9: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8: 有信
9: 有望
8: 有望
9: 有爱
8: 有爱
10: 四季豆
11: 清炒四季豆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的士，至少10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8点，愉景湾巴士上有8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运输署表示，长东路来回方向近住欣澳的全线仍然封闭，较早前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的慢线就已经解封，现时上至交通繁忙。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在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负担水平，正是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表示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且指公众骨灰龛位早前已经划一优化为每月编配，优化安排今个月起实施，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35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6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3.35美元，卖出4613.8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18、19、25、34、38，特别号码7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80几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2: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3: 我大个想做什么？
4: 厨师、
3: 律师、
5: 会计师、
6: 工程师、
7: 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2: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得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爸团体啦。嗰时候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於是乎咧，一個一個咧，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樣，其實呢個故事咧，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邊，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咧，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嚇。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成。

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有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在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里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的，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
大家好啊好啊。

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诶、哎，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啊，大家又好参与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就话：，哎，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我啲虔诚基督徒啦吓。咁啊，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V 咧？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样。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嘅。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面，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

0: 係喺疫情裏面去為香港社會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長都冇諗過自己做校長嘅人生入面竟然會去到拍一出微電影，會入面一個角色或者係入面一個片段，呢、這個都係我哋100個人嘅一個人生入面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係覺得好感恩啦。其實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係一路都係有神同我一齊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個微電影呢，我諗對於你100個校長，咁即係100間學校啦，每一個小朋友，我諗學生睇到自己嘅校長都能夠可以咁樣去鼓勵佢哋嘅時候，我相信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強心針嚟嘅。
0: 我相信係，因為我哋見到啲年輕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係覺得好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一乘一百，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一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一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來我諗住係放棄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時係應該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學咯，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圓夢喎咁樣嚇。咁都想透過讀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為香港社會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樣啦。
1: 真係好開心啊！能夠聽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終喺你而家嗰個侍奉嘅學校裏面，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

0: 上边同埋喺你嘅工作上边，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系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边呢？
1: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谂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小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吓，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一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住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0: 唔该晒，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1: 我系多谢 Grace，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

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

0: 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大屿三长东路发生三车相撞交通意外，一名的士司机伤重不治。意外涉及一架单层愉景湾巴士、一架中型货车同一架的士，至少十人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晚上大约八点，愉景湾巴士上有八人轻伤，的士一名乘客亦都受伤。一度被困的的士司机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有伤者就被送往玛加烈医院。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身上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且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走700万元金条案。他将会被暂控串谋行业、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以及不小心驾驶，听日提堂。被捕男子凌晨三点几驾车沿着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疗。而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就清醒送院。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沟通。王毅说，中方愿意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说，两国机制性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之下，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意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话，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今个月14号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从上个星期四起和家人失去联络。他最后的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会验尸确定死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43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31.39美元，卖出463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

0: 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心目中都是带着目的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神话给亚伯拉罕听，要离开他自己的父家，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放低一切，走向那个未知的地方。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一定要信服神，愿意对神说，是的，好的，我跟随你。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了。请你留心收听。

当我们面对信服的要求，反应是消极抑或是积极的呢？我们是不是会用成败得失来到去考虑是不是要信服神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信服神是出于对刑罚的恐惧，亦或是因为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听从神的话呢？今日的主题是信服带来的兴奋。它和一般人对信服的想法不同。我们会探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神迹。在当中，我们不单止认识耶稣的生平，更加可以从中认识到耶稣行事的原则，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亦透过这个故事向我们发出重要的信息。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挤拥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故事，我们都不是渔夫，这个故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将他的信息实践出来，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将会有所不同。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来。这些原则虽然简单，但是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地将它实践出来。第一个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兴奋的回报，我们必须要在小事上信服神。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只是作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他要借用门徒的渔船，让他可以在船上面做教导。其实彼得可以这样回答的，对不住啊，主，我要去洗网，等一阵先至借给你呢。又或者话，点解唔搵其他人呢？嗰边唔系有一只船咩？我真系好忙，因为我成晚都喺度打鱼。我而家一定要清洗好渔网，因为夜晚我要再打鱼。耶稣向彼得借船，本来只系一个好简单嘅要求，似乎系唔重要嘅。但是神是不会叫我们做任何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或者认为是不重要，但是神是不会讲些没有意义的说话和命令。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的心里面都是带着目的的。神的吩咐可能有很多目的，但是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个是绝对不会有例外的。如果我们有完全的知识，可以看到最终的结局，我们必然会每次听从他的命令，因为神是美善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神总是要将最好的恩典赐给我们。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了计划和目的，神每一日话俾我哋听每一件事，正正就系我哋人生大计嘅一部分。如果我哋要得着神上好嘅福分，享受认识神所带嚟嘅兴奋，又或者如果我哋要寻求神，寻求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工作，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似乎系微不足道嘅事情上面去听从神啦。耶稣对彼得发出的要求是，俾我上去你只船度，然后稍微离开岸边，让我可以坐低教导人。如果彼得
借

或者唔一定即刻见到祝福，但系祝福最终一定会临到。呢啲祝福喺当时亦可能系唔显眼嘅，但系却系好重要嘅，因为神会叫呢啲祝福产生连锁反应，喺我哋生命之中不同嘅范畴都好似铁链一样，一环一环紧紧相扣。当我哋选择拨逆神嘅时候，我哋就将呢一条祝福嘅链斩断咗。有啲时候，我哋得唔到神嘅祝福，我哋虽然有读经、祈祷、参加聚会、服侍神，但系神却系冇祝福我哋，好似祝福其他人咁样。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忽略咗一啲神睇认为系重要嘅事情。我哋以为呢啲事情只系生活里面平凡嘅一部分，我哋分唔清事情嘅重要性喺边度。因为我哋都系神嘅儿女，佢喺我哋生命当中有奇妙嘅计划，所以每一件事都有佢嘅重要性。以彼得为例，如果佢当时冇信服神嘅话，佢嘅一生就系失败者。我哋喺人生嘅路会遇到好多嘅分叉点，有啲时候我哋需要做一个重大嘅决定，喺神嘅眼里面，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但是我们却是看不清楚这个抉择，就这样凭己意向前行了。我们往往因此而错过了那些重要的关口。我们要每日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我们的耳朵要经常留心，神希望我们怎样行事说话，应该怎样做决定。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聆听神的声音。这样，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高警觉，知道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或者以前我们不醒觉这些抉择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醒觉了，只要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日我们都选择行在神的道路之中，相信神的引导，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掌管，那我们的生命自然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向神开放，让祂有这个权利将祂所预备最好的恩典赐给我们。在神的眼中，每一个抉择都是重要的，所以好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必须要在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的信服通常都是对身边的人有益处的。正如彼得的情况，他顺从了耶稣，让他上了船，并且将船撑开，稍微离岸，好让耶稣可以更加有效的教导。因为当听众的距离太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听不清楚，当时又没有扩音的系统。耶稣之所以在海面上讲道，是因为海水可以有助于传播声音，而且耶稣所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教导百姓怎样认识天父，天父的性情是怎样的，并且天父希望他们怎样生活。因着彼得的信服，其他人就得到祝福了，而且其他渔夫亦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撒网打鱼，他们先得到丰收，这个是他们一生人亦没有经历过的丰收。他们好难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一整晚努力的打鱼都得不到什么。但是几个钟头之后，他们所打到的鱼竟然装满了两只船。所以不单止彼得得到祝福，那些听耶稣讲道的人和彼得的拍档，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微小的事上面信服，就起了连锁反应。彼得一次信服之后，他下一次都愿意

0: 信服。他亦发现神用最奇妙的方式祝福了他。如果今日我们要深深地影响一个人，要完全改变对方的人生方向和祝福对方余下的一生，那我们会挑选哪一个人呢？如果我们是为人父母的话，我们应该会挑选自己的儿女，或者我们会挑选另一些朋友，又或者是在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发挥这样的影响力。特别是为人父母的，要知道世上没有一间学校可以将神的计划和目标、神的美善、公义、圣洁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在儿女面前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一个信服神的生命，神怎样影响和祝福我们的生命。这些榜样所发挥的影响力是远超过一切的教导的。所以我们要不单止在大事上听从神，亦要在微小的事上听从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同我们的儿女分享困难、试炼和担子，同他们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的孩子见到我们正直诚实的生活，他们见到我们听从神，亦见到我们怎样在困难当中仍然信服神，这些的行动会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我们要在道德和灵命上面影响他们，这个影响是直到永恒的。如果因为我们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们就是传递了一个不可以否认的讯息，就是神是真实的，祂爱我们，并且祂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当我们听从祂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最大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在患难痛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怀疑，为什么基督徒亦会遇到这些患难呢？我们怎可以说痛苦患难是一个祝福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得胜的、欢喜快乐的经历磨难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同他们分享神怎样祝福我们、坚固和加力量给我们。其他人亦可以看到神在患难当中怎样帮助了我们。我哋信服嘅行动传递咗一个讯息俾佢哋。呢一个讯息影响佢哋嘅心灵，改变佢哋嘅态度。我哋所侍奉嘅神係永活嘅真神。佢喺艰难嘅日子里面加力量俾我哋。当我哋信服神，咁样就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引导佢哋走向正確嘅方向。让他们明白这一位神是真实的，亦是守信用的。正如在这个故事里面，彼得的信服祝福了他周围的每一个人。第三个的原则就是，听从神的命令可能需要我们做一些似乎是不符合理性的事。彼得是一个专业和有经验的渔夫，他对加利利海好熟悉，他亦懂得观察天气，知道哪里有最多的鱼，但是他整晚都打不到鱼。所以按照他的知识、理性和经验来讲，要听从耶稣的话，在有鱼的地方打鱼是没有道理的。有时候神会要求我们做一些不合理的事，从我们的角度和经验去分析，这些都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却是绝对正确的事。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反省，我们要追求合理，亦或是要追求顺服神呢？要记得，我们的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 佢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完美嘅计划同埋心意，佢为我哋存留最美好嘅祝福，而且神有绝对嘅能力去成就呢一切嘅事情。佢亦系全知嘅，佢肯定知道咁样做将会有乜嘢嘅后果。神知道一切嘅后果，亦怀着对我哋嘅好意，吩咐我哋做嘅事都系符合佢嘅计划、目的同埋旨意嘅。佢知道呢啲命令可以使我哋得到最好嘅祝福。如果我哋有争拗，我哋系同全知嘅神争拗，因为我哋所唔了解嘅，神却系完全了解。虽然我哋唔知道未来会发生乜嘢事，但系同我哋对话嘅呢一位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乜嘢事。所以最有智慧嘅做法就系信服神。原因好简单，因为神知道结局会系点样嘅。即使有啲事情似乎系唔合理嘅，呢一个都唔系合法嘅理由叫一个信徒唔信服神。如果我哋要等到我哋觉得合理之后先至信服神嘅话，我哋就会错失咗好多人生嘅契机啦。我哋会错失咗神最好嘅祝福，因为佢并冇义务要话俾我哋听最终嘅后果会系点样嘅。神吩咐挪亚建筑方舟，又吩咐基甸辞退大部分嘅士兵，只留低300人出去打仗。佢哋话：神啊，你一定系知道一啲我唔知道嘅嘢。每一次当神吩咐我哋听从佢嘅时候，佢都知道最后嘅结果系点样。神准确嘅知道将会发生啲乜嘢事情。神凭佢嘅全知向我哋讲说话，佢亦会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够完成任务。神凭佢冇条件嘅爱吩咐我哋咁样做，因为佢要向我哋表达佢嘅爱。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同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试炼。当我哋学习到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
1: 要保守自己过信服神嘅生活，就要从一啲小嘅决定开始学习信服神。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如果习惯咗喺小事上信服，咁喺人生嘅抉择上边就会更加容易信服啦。因为我哋已经学识信靠神。喺路加福音9:23嗰度提醒我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姐电台讲。

0: KM 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嘅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 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蚊，其余系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蚊起，巡房同埋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嘅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嘅时候提供雇主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 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嘅查询同埋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2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 享用2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相互嘅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嘅经济制裁措施，并且话对于嗰啲唔参与行动嘅国家，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同伊朗嘅合作喺国际法框架之下进行，不应受到干扰。中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林健话：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冇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嘅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 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嘅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佢表示，当务之急系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道琼斯指数报53,489.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9.29，瑞士法郎0.83，加元1.34，人民币6.72，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47.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1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
3: 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7: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没有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需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属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

0: 好，公署裁定三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嘅查询同埋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先取得同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正探讨将长者卡同埋乐游卡合并为一，让长者无需带两张卡外出，只需以乐游卡享用两者嘅优惠，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相信安排得到商户嘅支持。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布多项针对伊朗嘅经济制裁措施。並且話，對於嗰啲唔參與行動嘅國家，可能採取反制措施。喺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回應，中國同伊朗嘅合作喺國際法框架之下進行，不應受到干擾。中方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權益。林健話，中方已經多次表明，堅決反對冇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經濟戰極限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衝突，造成風險外溢，擾亂全球的經濟金融秩序，損害他國正當權益。他表示，當務之急是推動局勢降溫，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道瓊斯指數報53451點，升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69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9，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03，加元1.384，人民幣6.7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7，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645.99美元，賣出4647.1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五日間酷熱，亦有兩陣驟雨，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些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衣服，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你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柏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伊朗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方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在监视着浩山同埋已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且执行。特朗普曾经在4月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道琼斯指数报53,522点，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6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6，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45.23美元，卖出4,646.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 预测咧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4: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海关在社交专业表示，昨日联同消防署、入境事务署和卫生署在新皇岗口岸进行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海关说，演练模拟一名病人由内地以救护车运送至口岸，通过联合一站式车道转交港方救护人员，从而测试各部门的协调和应变能力，確保各方緊密聯動合作，高效完成清關程序，讓病人盡快獲得適切治療。消防處都在社交平台發文，指透過今次的聯合演練，各參與部門進一步熟習新皇崗口岸的深港救護車跨境病人交接流程，提升跨部門協作和應變能力，為日後處理各類跨境醫療運送和突發情況奠定穩固基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三宗投訴，有外佣向財務公司申請貸款的時候提供僱主的個人資料。有僱主收到財務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還款，會派人上門追討。公署裁定三宗個案違反私隱條例，向相關外佣發警告信。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香港中医医院将于12月11号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主要接收病情复杂或者需要密集治疗的转介患者。医院首阶段提供93张住院病床，其中60张是

0: 六十张属于资助病床，全包收费每日980元，其余是市场导向服务病床，每日住房收费是810元起，巡房和额外治疗项目另计。院方认为收费属于市民可以负担的水平，正密锣紧鼓招聘医护人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正认真考虑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因为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一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道琼斯指数是报53563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73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4.09美元，卖出4654.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随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怀着信

0: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加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于当地星期一至到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和军用物资库。乌军将继续对俄方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之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应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利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都是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享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在确认他死讯的声明中形容，他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亦都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陶丽巴顿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终年80岁。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力求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优

0: 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在不同年龄层引发共鸣，而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作为乡村音乐传奇人物，陶丽巴顿的全球唱片总销量超过1亿张，在跨越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了超过3000首歌。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665.55美元，卖出466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热带低气压紫檀已经在广东省徐闻县附近登陆。在凌晨4点，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0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掠过海南岛西北沿岸，最后移向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6点及下午4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环顾四周，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这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美元的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和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所涉及的商品价值差不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表示，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陶丽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亦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享誉世界。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引发不同年龄层的共鸣，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677点。

0: 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之西南偏南，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中国两出嘅电影咧系非常嘅卖座，但系咧系制成嘅成本非常之低嘅。一出咧就系《给阿嫲的情书》，一出咧就系《牛来》嘅卡通片。《给阿嫲的情书》咧系描述嗰段嘅历史，就系内战爆发嘅时期。咁一啲贫穷嘅家庭个丈夫惊被国民党拉夫去打仗咧，就走咗去外洋嗰度打工嚟养活佢嘅太太同佢啲仔女。咁啊，去咗之后都冇再翻嚟啦。咁就即系每年咧都收佢嘅信同寄嚟嘅钱啊，嗰啲叫侨批，即系华侨寄翻嚟嘅钱养活佢家人。咁啊，一个嘅女人就好怀念个丈夫，又好深嘅感情，等咗好多年。仔女大，但系咧丈夫都冇翻嚟，咁但系总系咧继续收到佢嘅回款，仲有封好有感情嘅信。咁当然啦，佢哋都唔识字嘅，信都系靠啲写信佬写。呢、這个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咧，见街头咧都系由写信佬。咁当时啲马姐啊、工人啊都揾写信佬写信。咁咧就喺嗰啲信都充满咗对即系太太嘅怀念啊、爱慕啊咁。咁啊！但系后来咧，佢收到一封信就唔见咗封信，就系得幅相就见到个丈夫同一个嘅另外一个女人同啲细佬哥一齐。咁其实咧，嗰、那个就唔系佢丈夫另外娶太太，而一个嘅好朋友，同佢哋一齐教啲细佬哥中文喺呢个马来西亚。咁咧，但系有一封信系跌咗落河揾唔翻咧，得翻幅相。咁佢好失望，以为个丈夫另外娶咗太太，咁就离开咗佢嘅故乡咧，冇再翻嚟啦。咁但系咧就继续咧，佢啲信啊回款都寄到佢屋企嘅。咁到佢啲孙都长大啦，即系改革时期，佢变咗老太婆啦。咁啊，但系咧就个孙开始做生意，系争一笔钱。咁啊，听闻佢个爷爷个名好似有啲学校系用爷爷嘅名喺马来西亚。咁佢个爷可能好有钱，咁啊飞到去马来西亚咧，系飞去泰国啊嗰阵时已经吓，咁啊即系佢嘅爷爷已经原本马来西亚，但后来去泰国啊，咁就揾翻啲识得嘅嘢嘅人，想揾翻即系会有啲钱啊，佢啲孙都分到，但发觉其实咧就嗰个名同佢个爷爷冇关，而且佢爷爷咧系已经死咗一段时间。咁但系咧，由於個爺爺咧就同另外一個嘅女仔有個好好朋友嘅關係，但係大家係冇愛情嘅嚇。咁而大家咧就即係互相嘅欣賞咧，就一齊去教啲細佬哥中文啊等等，咁嚟海外教細佬哥讀中文。 咁就佢又救咗嗰、那个女仔嘅爸爸喺火烛期间，咁之间咧就有一个嘅情谊啊，喺呢个情谊当中咧就佢后来都死咗，因为啲人啲有啲曳人喺度走私咁，造成一打交啦，佢死咗。但系咧，佢呢个有情义嘅女性朋友啊，即系唔系女朋友，女性朋友咧，就每年继续寄钱咧俾佢太太。咁啊，呢个叫情义吓，就唔系爱情。咁啊，太太咧就一路都收到信，但系后来以为佢另外结咗婚咧，就离开咗啦。咁离开咗佢嘅故乡，咁嗰啲信咧都有啲继续嚟吓，但系已经佢收唔到。咁啊，将呢啲嘅古老故事逐步揭翻出嚟咧，就。睇嘅人个个都喊㗎嘛。咁点解睇嘅人喊呢，就係因为呢种情啊。中国人呢个家庭仔女父母夫妇之间嘅情呢，原来喺未到呢个现代嗰啲即係绝情绝义嗰啲年代，或者好容易分手年代，嗰种嘅家庭观嗰种情义观係咁深嘅。咁啊，所以呢出电影呢係感动好多人。咁啊，好多人睇咧都一路喊一路喊咁样啊！咁啊，佢仲系用潮州话讲嘅，咁啊小本制作，但系拍得咧有情有义咧，竟然咧系感动好多中国人。
4: 今年八月将你嘅梦想座驾开翻屋企，八月八至二十九号逢星期六赢取一辆全新 Land Rover Defender， 非凡世界尽在此刻，龟腾赌场大酒店。
5: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嘅现省优惠。

咁跟住咧，突然间另一出更加奇怪，就一出喺影像卡通影像画得较为粗劣嘅呢个牛来呢个卡通片。咁咧，佢唔系出粗劣咧，即系佢系好简单嘅卡通，佢冇好似哪吒啲咁复杂咁大制作，佢系仲少钱嘅制作，即系一个妈妈同个仔花五年咧制作一个俾首歌嘅古仔，就系一只牛仔。咁啊，都觉得好似就而家都有啲所谓首歌书俾四五岁首歌睇啦。我个女都写过一本咧，系俾首歌睇嘅书咧，系讲即系华人去到加拿大。咁以及呢同啲原住民交朋友，咁呢大家都係有唔同嘅過去嘅文化過去嘅歷史嘅傷痕困難，點樣可以呢係原住民同華人呢係有一個好好嘅關係。咁呢啲呢就我女寫一本我都覺得女寫得好好嘅，咁即係佢由香港去加拿大，咁又去到加拿大又遇到个新嘅世界，又遇到一啲呢其他族裔嘅人係能够彼此支持同帮助。咁啊呢个牛来呢本书呢应该本即係首歌书就变咗个卡通片啦。咁唔係画得好仔细好犀利嘅，即係又係用最少嘅钱做出嚟。但係即係好简单表达一隻牛仔喺牛妈妈带住嘅时候去探索个世界。见到条蛇，佢觉得好得意，以为一啲会行嘅绳，啲俾蛇咬咗一下，佢又喊，咁啊好彩冇毒嘅，咁啊妈妈呢啲系蛇啊，嗰啲草蛇嚟，咁收尾佢见到啲草好似蛇咁，又会惊，咁之后见到只豹，佢又唔识惊，但嗰只豹都系豹仔，豹妈妈咧系跌咗个深坑唔见咗，个豹仔好饿，咁佢仲同豹仔倾偈，话不如咩啦？即系我哋俾啲牛奶你饮啦。我叫妈妈，个妈妈见到只豹喺度吓到不得了，惊豹会食佢哋。但嗰只豹仔嚟嘅啫，咁个牛仔咧就希望咧帮到嗰只豹仔生存啦。个豹仔后来搵翻食物又当佢饿嘅时候俾翻佢哋。咁另外就有只雀，一开始嗰个卡通就系影只雀喺嗰啲一片沙漠即係破壞咗嘅地上飛極都搵唔到樹，都筋疲力盡先搵到樹飛落嚟，又啱見到嗰隻牛仔。那個牛仔你由樹上飛落嚟，我可唔可以學到你咁啊？個雀話唔得㗎，你唔識飛，你去唔到棵樹上面㗎。但正如你識喺地上跑呢，我雀仔唔識㗎。咁不如我哋交個朋友，雀仔都係筋疲力盡啊。咁於是牛媽媽話咁啦，我背住你行啦，咁啊即係有食物大家分啦，即係咁。咁所以啲雀豹仔之間呢同牛佢哋都有一種嘅好單純嘅互相幫助、互相相愛嘅情懷。

咁後來有啲狼群嚟喎、可能要追食啲牛啊，咁嗰個牛群就走散咗，個牛仔其實都遇到危險，俾狼俾啲狼圍住，就突然間豹仔走出嚟救咗佢，因為豹係一隻惡啲嘅生物，都叫佢走先嘅，豹擋住啲狼，啲狼最後好有幾隻咁啊，豹唔夠佢打，個豹仔就爬上樹啫，咁樣咁啲狼又食唔到佢。咁後來即係豹仔同個狼同個牛仔做好朋友啫，咁樣。咁啊，然之後有度就以為好危險，就係、是、個媽媽咧就要擋住啲狼咧，叫佢走先，遲啲會入個媽媽可能會死。但好彩後來醒翻，由嗰段係夢嚟嘅啫。咁個夢醒咧，媽媽仲喺度，就帶佢揾翻嗰個牛群，揾翻個牛爸爸咁。咁、那個古仔咧又係又即係個情節好慢，可以話好悶嘅。但比如果四岁首歌睇咧，就觉得好好睇嘅，因为四岁首歌先明呢啲嘢吓。咁但系一个咁纯真嘅动物之间嘅情，即系代表人类，我应该彼此相助吓，彼此关怀嘅一个情。然后咧，大家面对大自然嘅危难啊等等，都点样可以逃避？咁而一家人一齐，啊呢出突然间最先系。做咗幾日，好似十日都賺咗幾千蚊嘅，但係冇人睇嘅出嚟。啊，點解忽然間咧，俾人講起上嚟咧，大家搶住去睇咧，一出好單純嘅，好似首歌嘅心靈咁嘅戲。咁其實呢出戲，即係兩出戲，我而家睇咧，我自己好大感觸就係呢啲就係叫做中國文化最深嘅情懷。中國文化咧，即係我好多時都講儒家文化，但中國文化做好重要就係道家嘅文化。道家文化咧就是回复翻一种简单嘅生命啊，就是一种个心系回翻去好似首歌一样吓啊嗰种嘅情怀啊。咁其实孔子都系讲呢啲嘅吓，即系有孔孟之道都系讲翻回翻赤子之情，或者首歌都识得有良知良能啊，孟子所讲吓。咁系。呢个老子直情最好回复到婴孩咁简单，未婴未变成孩之前嘅单纯。咁呢啲等等咧，即系嗰种淡薄啊，老子话我肉薄系嘅微笑，即系我淡薄到未有乜嘢好多表现嘅时候，就好似婴儿之未孩，即系个婴儿未变成孩子，即系孩子识多咗嘢，周围走来走去已经复杂啦。婴孩嗰时最简单，咁就系话。人太多嘅造作，太多嘅贪婪，太多嘅執着，特别道家咧系讲到咧，就系话庄子讲到成见之心，即系人系有成心，成心就系有咗是非，有成心就有是非啊，即系话我认为咁样啱，你嗰啲系错，或者你认为你先啱，我先系错，即系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即系我嘅是就是咗你啲非，你话错啲，我话啱啊。咁咧，然后咧，飞翻你啲事啊，然后咧，你话啱啲，我话错啊，咁大家就拗落去拗去噶啦吓，咁呢种咧系是非嘅争拗，咁我哋睇翻今日嘅世代啊，嗰啲嘅强国霸权，我一日话佢代表系最高嘅真理、最高嘅民主、自由、人权，咁然后咧啊，嗰啲冇咁先进嘅国家，唔肯根据路线嘅国家嚟中国咧，就闹到中国咧系啊，即系一文不值。啲中国一路兴起到佢不能忽视，由中国嘅科技一路追上就追上咧，同美国平牌啊！你唔俾佢光机，中国自己做到；你唔俾佢芯片，中国自己做到；啊，你唔俾佢啊嗰啲内燃机整汽车，中国自己做到，仲整电动车啊！你唔俾佢学到飞机吓，唔肯同佢合作，啲佢自己又整到飞机。啊，咁啊，中国成咗战舰，成咗新式嘅航母，南仲先进过美国嘅弹射嘅设备，呢等等咧，就系、是、喺中国系唔同你拗咁多，回翻单纯啲，努力做好自己。但我自己好记得嘅，其实因为我喺电台都成日会帮中国讲嘅说话，我讲呢个系道义嚟嘅，系良知嚟嘅，因为我亲眼见到中国唔系西方讲咁样。啊，我好愤怒啲人系将中国乱咁噏咧嚟到讲大话，系讲衰咗。我入去中国睇唔系咁，啊咁你哋夹硬话到中国系好似犯咗好大嘅人权嘅罪。我亲自入中国农村。入到最基层，我又去到大学讲学，我接触好多嘅平民，我所发现嘅中国就系嗰个牛仔嘅世界啊，嗰、那个牛来或者咧系阿摩嘅情书嗰个世界，就仲好多单纯嘅人，好多嘅美善嘅人，好多系党员也好，非党员好，都系努力将中国做好嘅。

气啊。咁点有咩怒气？就系我嬲啲西方传媒讲大话啊，讲衰中国。但系有啲中国人自己做汉奸要闹衰中国啊，即系中国唔系你都夹硬讲衰佢。即系所以有时我觉得呢个系正义嘅愤怒嚟吓。我好彩我冇嗰种即系对人嘅愤怒吓。啊咁啊系对一个世事嘅不公平嘅一种啊不公义嘅一种愤怒。但系更愤怒就嗰啲。亂講嘢、亂講大嘅人就話自己代表公義嘅。好啦，咁咧就我嗰個朋友都講咗，即係話中國唔理人哋點鬧咧，佢做好自己就得。其實啱嘅，佢講得啱啊，使乜理咁多嘢嘛？不過咧，我覺得即係有個道義要講清楚，特別唔好俾中國人自己睇低自己嘅民族文化。今日重建嘅時刻，咁如果呢度咧，我哋睇翻咧，其實中國文化咧喺。呢段時間啊，即係睇呢啲電影咧，出翻真正中國個淳朴嘅單純文化。之前中國喺度嗰啲電影有時啲古仔曲折離奇嗰頭，或者係詭異嗰頭，我反而唔係好中意啲劇本。咁直到而家先有翻回復單純嘅嗰種中國文化。我哋睇翻其實喺鄧小平改革嘅時候就已經係咁講，個所有文藝工作者都應當認真嘅鑽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古今中外藝術技巧中嘅一切好嘅嘢，創造出具民族風格同時代嘅完美嘅藝術形式。啊，即係佢講藝術嗰陣講到，即係回復呢種中文化價值咧。咁然後當時咧，我早期喺仲係讀博士嘅時期喺美國啊，嗰陣時夏威夷啊，1982年開國際珠子學會，就我第一年去到嗰度，啱讀博士時就見到咧，由中國新一代嘅學者，即係啱改革出嚟，哇！經過文革嘅大災難之後，當時出嚟嘅係李澤厚。啊！又見到你就佢寫告別革命啊，提出歷史積淀嘅學說啊，講出情嘅啊文化啊，即係等等啊咁啊，特別佢係人性啊，特別講到人性嘅能力、人性嘅情感、人性嘅理念呢等等。咁咧，佢都成為一代嘅啊文化復興嘅宗師啦。咁又見到錢穆嘅仔錢信嘛啊，咁啊，另外仲有講實學嘅實學，即係講經世致用嘅中國學問嘅。郭榮津啊，嗱，仲有一個咧係思想界好出名嘅張世英啊、楊迪新嗰啲咧，啊，有班其實年紀比我大啲嘅，啊，做過馮友蘭弟子嘅，而家經過文革收聲好耐，而家一齊重新建立翻啊中國文化。咁哈佛大學咧，當時喺杜維明嗰時嗰啲嘅小型會議咧，叫哈佛嘅儒學啊。啊，即係叫波士頓儒學應該嚇，咁就見到另外一個同佢年紀差唔多嘅陳來，估唔到今日我同佢再傾，佢寫咗400篇論文、600本書，哇！嗰啲學問嚇非常嘅深入啊，咁又遇到喺中山大學個系主任黎鴻雷，就係我嘅師弟，我同一個美國嗰個城中英係儒學大師教嚟嘅，啊後我少少嘅弟子，咁仲有一個叫楊國榮。我寫善嘅歷程啊，存在之為啊，啊咁咧，其實有班係人已經復興緊中國文化，而嗰個時代又啱啱正係江澤民同朱鎔基嘅時代。咁江澤民提到三個代表論，就係要包括中國優秀嘅文化啊，要體現啊三個代表論，咁同埋咧啊，要去發展到咧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嘅一個新嘅社會主義文化啊，咁啊要係繼承嗰啲嘅優秀嘅文化，特別係中國同埋西方嘅優秀嘅地方。咁朱鎔基咧喺講嘢嗰陣時常都引述咧啲中國嘅語言啊，做古代講話，例如啦嗰啲啊，佢話利不畏吾言而畏吾廉啊，佢話官員唔怕我嚴啊，用我嚴厲冇用，我要清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功，人民服我咩呢？唔係因為能力好，而係我夠公正。啊，這個朱鎔基一樣都引述好多中文化，就係話中文化呢個時期逐步逐步重建咧，係揾翻嗰個自信，揾翻嗰種曾經度被打低咗嘅，即係五四運動打低中國文化一段時間，由中國代表落後。但係而家中國要重新前進，要建立先進嘅中國。嗱，當時未得㗎，仲係中國仲係落後美國好多啊。但係佢要往前進嗰時，喺文化精神度支取到嗰個嘅精神能力，係奮勇向前咧，建立一個新時代嘅科學科技，同一個新嘅政治社會體制嘅方向咧。
結果我搬到嗰陣時已經都成幾十年前啦，即係廿年。

前咧，咁大家估唔到啊，廿几年后，诶，德国、中国嗰个新时代嘅科学、科技、文化，但系重建喎。但嗰啲我讲嗰班学者，个个写啲书多到不得了啊，学嗰啲论文多不得了啊，啊，咁所以我同佢哋交流咗几十年，我知道中国默默地重新揾翻佢几千年来。几千年落嚟嗰种文化价值传统咧，使到佢今日嘅发展咧，系有一个嘅中华民族文化嘅精神价值喺后面嘅。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总值大约$200亿嘅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大约$54亿嘅企业及工人援助计划。联邦官员表示，今次受反制关税影响嘅美国商品总额同美方对加方加征嘅50%关税所涉及嘅商品价值差唔多，以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加拿大财政部长桑彭菲表示，加方采取的对等关税以及数十亿加元的综合援助计划将有效保护国内工人、农户、家庭和企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度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实现龙象共舞。又说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在北京同王毅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说，印方愿意同中方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伊朗与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的公关团队表示，他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安详离世。声明形容，陶丽巴顿是全球文化符号和人道主义者，亦是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音乐创作人、慈善家、演员、剧作家和作家，享誉世界。声明又说，陶丽巴顿历久不衰的音乐和创作，以及他的幽默睿智、温暖和善良，令他永远能够鼓舞人心。在横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陶丽巴顿凭他的音乐以及致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坚定信念，激励了几代艺人和乐迷。他的歌曲将继续引发不同年龄层的共鸣，他的慈善事业亦将产生深远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577点，升1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677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瑞士法郎0.802，加元1.38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658.5美元，卖出4659.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紫檀集结在湛江。

0: 至西南偏南，大约系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雷州半岛。同时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系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女女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但今次我的题目很有趣，叫第一和第尾。
8: 我一看你的题目，我就想起以前的读书排名，你知香港的学校呢，将我们的成绩排名
7: 由头排到尾的嘛，
8: 由一排到40几的
9: 包尾
7: 有没有试过包尾？
8: 我没试过包尾，也不试过第一。
9: 我都未试过包尾。
7: 嗱，我阿妈咧好早期咧就俾咗个名字我，就叫做阿陀行路，
8: 中中地啊，
7: 中中地，永远都喺中间，希望中间偏上，但系永远咧就好少试过第一，都系有未试过包尾。但系第一第尾呢个感觉咧，其实对你嚟讲，有咩嘅感受？
9: 个个人都想第一噶啦，系咪先？冇人想第尾。咁但系咧，就系话，即系你如果要做第一，咁你愿唔愿意付代价咯？你一定要啊，即系俾人其他人努力噶嘛？如果你要第一嘅全班第一吓、啊，或者全级第一，或者全校第一，
7: 当时以为以前佢好彩嘅咋
8: 吓？其实讲笑啊，即系其实真唔容易啊！40几里边，你唔好讲成级啦，一班里边，哇！你要赢40几个同学咧、啊，真系都唔容易。
7: 但我以前一直都可能我嗰个目标啊，或者我嗰个理想太低，我冇谂过第一嘅真系。
9: 哦，你咁你现实啲，同埋咧你心境咧系会即系平和啲噶。
7: 所以我就唔会即系所以搏到尽，因为你第一要搏噶嘛。
9: 系啊，
7: 我冇谂过第一嘅。
8: 所以我都冇谂过嘅、啊，因为我觉得起争太大，
9: 即系遥不可及，系嘛？
7: 但系咪你冇试过咁解咧？
9: 我谂唔系嘅，我谂即系一来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系、是、你要认识自己，你系咪咁嘅材料先？
7: 诶，咁即系你自己话你天生嘅啫。
9: 可以咁讲，一半啦，一
7: 半逃避啊，真系
9: 唔可以咁讲。
7: 即系我出世，我好似我阿妈咁，诶、哎，你阿婆嚟咁行路中中地，咁我阿妈睇死我啦已经。吓、啊，不过佢即系鼓励我啦。
9: 咁你而家系咪即系赖佢啊？
7: 我唔系赖佢，即系我阿妈睇得准吓，我阿妈好嘢吓，生个仔嚟话你阿婆行路中中地。咁即系话咧，嗱你咁 OK 啦，我都接受你中中地，我又冇要求你第一，我都冇拱你去排第一，但你又唔会阿尾，因为你自己都有啲咁嘅心境，咁佢就接受咗我呢个咁嘅中中地嘅性格。
9: 咁你其他啲兄弟姐妹系咪咁啊？
7: 我哋全部都系中。
9: 哦，
8: 咁好啊，
9: 咁都好啊，即系冇嗰
8: 个。呢个标签系大件事啦。
9: 如果你其中有一个系即系连你考第一，咁你点
8: 定？好大压力噶，
9: 好大压力噶。
7: 可能如果我考第一嘅话咧，我就可能会考第二都唔定噶。
9: 系。
7: 即系我跟嘅，报嘅后场啊嘛。但系如果佢又唔考第一，咁我咧，我哥又冇咩压力，咁我哋又唔使压力啦。
9: 咁你而家即系赖佢啦。
7: 我又唔敢赖佢，因为佢嘅问题啫。但系呢一个咁嘅情况啊，对有啲人嚟讲，可能系一个好。

0: 好大嘅好深层嘅心理影响。
1: 会噶会噶，因为好多啲父母望子成龙，即系由细到大咧就希望咧就系、是、即系。考第一，唔系考第一都即系名列前茅啦，系嘛吓，头三名啦咁。
2: 即系我谂嗱，首先你讲你阿妈啦，咁我谂我哋因为上一代咧佢哋嘅教养唔多，学识唔多，所以佢哋对我哋嘅要求咧都系阿托行路，中中地都唔错噶啦。总之唔好，即系我阿妈咧就唔佢唔识嘅，唔识字噶嘛，佢睇啦，整啲佢点睇咧？有几多红，有几多绿，有几多蓝嘅啫嘛，吓。
0: 只要全部系蓝色，
2: 全部蓝到机噶啦。你自己话知你考第系第几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发呢一代又唔同咯。我哋呢代对下一代要求咧，我见到好多我哋同辈嗰啲父母咧，哇！佢哋真系即系觉得个仔一定系第一，个女一定系第一咁样。所以咧就积谷到咧行晒。
0: 你知唔知啊？后屘咧有啲地方咧，尤其是北美洲咧，改咗啦。佢哋唔再用红笔嘅，知唔知啊？用蓝用黑色嘅咋，咁就当你攞成绩表咧，你唔会见到个咁刺激嘅红色噶，一个都见唔到噶。
2: 嗯，
0: 咁而蓝色同呢黑色咧，变咗你都唔知道自己系合格与唔合格。个阿妈实见唔到啦，阿妈见到哦，全部都系暗色。OK， 当你好啦，咁其实可能好多唔合格。但系嗰种刺激咧，你觉得系正面咧，系负面？
2: 最近系咪我都唔记得系咪喺 Alberta？见个 teacher，
0: 啊系啊 teacher，
2: 收咗个学生就真系根本就交风卷嘅白卷嘅。
0: 哦，咁呢个唔系，我唔系讲。
2: 咩事啊？佢嬲得滞，佢就整个俾个零蛋佢。
0: 系。
2: 跟住你知个结果点样啊？
1: 系系。
2: 个先生要停职啊。
0: 零蛋都停职啊？
1: 唔可以俾零蛋，
2: 唔可以俾零蛋，
0: 应该俾一分佢。
2: 要俾合格。
0: 点解啊？
2: 伤害个心灵。
0: 哎呀，咁啊空卷喎。
2: 系啊，白卷嚟噶。
0: 白卷点俾一边？
2: 佢话个老师话终于忍无可忍啦。终于整个零蛋嘅蛋，
0: 咁白卷点俾分嘅？
2: 可能都要
1: 冇一个教育局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咁样去伤害嗰啲咁嘅。
0: 咁你客观评分，不如唔好考试啦。
2: 可能要俾个补考佢咯。
0: 哦，咁都 OK， 可以补考佢，但系嗰份卷系零分啊嘛。
1: 所以咧就系话你而家睇到咧喺北美洲嘅社会入边咧，嗰啲人嘅即系嗰个水准咧系越整越低，同埋咧就系话。因为嗰个要求吓、啊，即系我哋上一两次我都讲过达标，
0: 系
1: 嗰、那个标准越降越低嘅时候，吓、啊、就算唔合格，你都要俾佢夹硬俾佢合格嘅时候，你嗰个人嘅质素就开始即系唔可以同人哋去竞争。
0: 所以咧，网上边咧有一个中学嘅老师喺一个毕业礼咧讲咗一段说话咧，喺个 YouTube 如果佢想睇嘅、叫做 You are not special。咁佢一个英文嘅老师就俾佢讲嗰个毕业礼嗰、那个致诶嗰个即系致辞以前，佢话你唔好以为咧，你个个都好特别，因为北美洲个啲家长啊老师都仲系啊你好 special 咁，好似想赞佢，令到佢特别。佢话你唔系好 special 嘅啫。佢举例点咧？全个美国嗰个时间里边有成几万间学校毕业礼，几万间学校里边有几万个嗰啲嘅颁奖啊咩奖咩奖啊。咁你即係几万个甚至几十万嘅其中嘅一个，佢你有咩叻啊？佢如果你以为自己好叻嘅话，你只系比较下周围嘅人，咁你先知道系咪自己真系叻。佢话佢最后咧鼓励你读书啊、睇嘢咁。我觉得佢呢个 speech 如果有机会睇咧，好有意思，同埋佢英文好好，因为佢系英文老师。
1: 嗯，系。
0: 所以嗰个第一同第尾咧，其实俾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我哋就反而俾我哋反省，就系我哋系一个咩料。即自己是咩料？
1: 但通常我哋讲第一啦吓，即系咁第尾嗰啲人啲咩心态？
0: 嗱，我嘅感觉，以前香港教育啦，就因为佢要拉 curve 咧，就一定有第一，一定有第尾。就算你几叻都好，你知道比上一个渣就第尾嘛。但北美洲就唔系拉 curve 噶嘛，北美洲就系你考得几多分就几多分。例如你有62分就62分，可能全班都系全部62分。
1: 嗯，
0: 咁嘅好处就系咧，就反映到我实际嘅现实。你考100分，免100分你叻咯，咁你第一啦。我考62分，我62分咯。我就唔系因为你叻过我，所以我嘅分就跌咗。咁呢种咁嘅平衡咧，个好处就系反映到你当时嗰个能力同埋你付出嘅嗰个努力。咁你第尾都冇人发，因为你系真系第尾，你好似交白卷咁，你系零分，梗系零分都冇留俾100分你啦。咁你就要谂点解你要交白卷啦？咁你睇睇反省下就系点解嗰次你攞到咁低分
1: 嗱？ 我諗我哋嘅成長呢，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考第尾呢，有一個羞恥心，係咪？係
0: 吧。
1: 而家唔係㗎，我諗而家考第尾，考第尾好似交白卷咪交白卷。
0: 係。
1: 啊，我完全冇一個羞恥心，唔覺得係一回咩事嘅時候呢，就係話即係第一第尾，或者係即係佢哋已經仲笑嗰啲考第一嘅即係蠢添。
0: 呢、這個好慘，呢、這
1: 個係係係係挖苦佢哋啊嘛！
0: 即係笑啲係落苦功有能力嘅表現，呢、這個就好可惜嘅。
1: 係啊，係、啊。
0: 但係佢咪覺得用呢個方法咧，就唔會俾人覺得佢渣？
1: 平衡心理咯，平衡心理咯，係咯、啊，咁、啊、即係其實有即係考第尾咧，都好多好多嘅 struggle。一來咧，可能佢自己係。即系能力有所不逮，啊，或者系我今次成绩唔好，我可能病咗或者有其他因素影响，啊，
0: 但呢个反而我觉得反而个问题唔重要，反而问题就系、是、嗰次嘅评核系边类嘅评核，例如好似有啲人读书系冇咁叻嘅。咁你喺个读书制度里面，你而家考第尾啦，你嗰个记忆冇好嘛？
2: 你唔识我制度啫。
0: 但你就要揾第二个方法嚟发挥你最强嘅地方嘛？
1: 都唔系噶嗱，即系有啲人都我谂见过好多例子，可能喺香港读书考第尾，到北美洲又唔系、哦。
0: 系啦，所以佢转咗读书方法，评核方法唔同啦。嗱、啊，好简单，我喺香港我就唔到大学啦，因为我明知咁嘅学位争同嗰啲叻过咁多人，咁我就冇办法，我自己知道。我喺个制度我争唔到，咁我出个我唔读书咯。因为外面学位多啦，同埋佢评价方法唔同咧，咁我就可以达到我嘅标准，或者我选择其他科去读。所以反而我第一第尾咧，唔系一个绝对嘅评价，可能嗰个评价方法叫做好似你跟我，如果叫跟阿 Peter 我去跑马拉松咁，我一定第尾啦，我一定赢唔到嘅，我就唔同你玩马拉松啦。我同你玩第二样，我同你打 golf 啦，因为你唔会点打 golf， 我打多啲，我赢你啦，我肯定赢你噶。即系变咗咧，你要衡量你自己嗰个嘅即系强处，你就去找寻一个你强嘅地方嚟发挥，咁你一定唔会系最差嘅。
1: 即系我谂好多后生仔，尤其是吓喺佢成长入边咧，就系话大部分俾佢一个平衡嘅，或者都系会用成绩嘅。咁好多时候咧，对一啲后生年青人嚟讲嘅时候咧，佢未必系一个读书嘅
0: 啱，即系父母同长辈重要。你一定要对年青人好，小朋友都好啦，你一定要见到佢嗰个重点，而可能你嗰个未必系适合真系喺所谓读书制度里边。
1: 系啊，
0: 你读第啲嘢咯，你可能啲人影相啊、跑步啊、运动啊、唱歌啊、跳舞啊，
1: 或者佢可以手作啊，或者系佢会可能做一啲好出色嘅技工都唔出奇噶。
0: 所以变咗嗰个反而系成年人、父母、长辈、老师嗰、那个点样能够体察到呢个年青人。佢嘅强处，而摆翻喺一个唔同嘅量度嘅嗰个位置咧，咁佢就永远唔会第尾，边个会永远第尾噶？所以呢个系一个即系长辈嘅责任，就唔系一个即系年青人啊小朋友嘅责任嚟。
2: 即系好似我哋后生读嗰个书啊，世有伯乐咁吓，因为要识得做伯乐先得。
0: 啱啱系啱。
2: 然后你嘅仔女先系先发挥到系个千里马。
0: 系啊，啱啱啱。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
7: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6: 事业在唱歌，
7: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6: 方形西瓜，
7: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6: 再生子说话，
7: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6: 心灵糖水，
7: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6: 男人虚，女人堆，
7: 男人同女人的真心话。
6: 歌声救地球，
7: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0: 最过瘾的节目，
1: 最正的节目，
0: 最开心的节目，
2: 最 in 的节目，
3: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4: 时事隔三星，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时事隔三星，
0: 时事隔三星，
4: 时事隔三星。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仔，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